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

0: 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把安宁疗护的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就近满足呢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健康需求。
1: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要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来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本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

0: 本周五，跨域协同车机互联一通五郎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专题交流会在北京亦庄成功举办。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深化攻坚关键阶段，一通五郎也就是北京亦庄、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承载着产业协同先行先试的重要职责。据了解，四地将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共享、应用场景共建、产业生态共筑，以车机融合为突破口，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样板。
1: 说到产业协同，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本周五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交流会在天津举行。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与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要深入推进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立足三地功能定位，优化人才发展布局，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会公布对安全保护区内的作业管理、地下水开采管控、桥下空间及既有物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条例还设置了应急管理专章，从应急能力建设、突发事件处置、客流疏散、应急信息发布、安全设施设备等方面作出详细规范。

0: 向上发货。
1: 朝阳郎家园枣，通州西极樱桃，海淀玉八大杏，门头沟京白梨，大兴金瓣黄，苹果大桃，昌平苹果等本地鲜果，承载着老北京味觉记忆，也是京郊乡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介绍，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从5月30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底，贯穿了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几十种北京特色鲜果的赏味期。
2: 我们根据各区的果品特色，梳理出了十多条的精品采摘路线，覆盖了全市上百个通过安全认证的精品果园，还联动了周边的特色民宿、户外营地和休闲景点等等。在整个活动期间，持续的举办京津冀的果品擂台赛、樱桃文化节、苹果嘉年华等活动。我们每周六线下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线上呢在京东开启了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美团推出了金果。

0: 朱屋是北京市海淀区打造的创新文化传播公益项目，旨在以书为媒，通过收藏、展示和利用两院院士捐赠和推荐图书，培育和传播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人文家国情怀，与街镇和园区合作，建设运营一批集文献收藏、数字化管理、科学普及、读书沙龙于一体的实体公共文化空间。截至目前，首批参与院士书屋建设的两院院士已经有17位，捐赠和推荐图书资料数百种。
1: 初夏的周末阳光晴。

本节目由北京市文化广电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文化振兴一直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五大振兴之一，这次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优秀的作家、知名的作家们邀请到我们门头沟区王平京西古道片区，所以我们打造了这个作家村，也是想为各位作家们提供一个更多的能够深入乡村生活、了解乡村情景、展现乡村美好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希望各位作家们能够来到我们的作家村，展现我们更多乡村的风貌，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到和城市不一样的生活场景。所以这次我们打造了这个作家村，是为了我们乡村能够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更多的走出我们自己的门头沟特色。
1: 我们的乡村和我们以往概念当中的乡村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农人都已经回归到了我们的乡村，还有很多的创业者。那么对于乡村的推广、乡村文化的传播，有什么和我们作家共同的这样创作的一些想法？
0: 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命题作文就是我们乡村丰富的生活、生动的实践。其实我们更希望作家能够为我们京西巨谷山乡巨变这个精品 AI 微短剧品牌提供更多的源头素材，由他们写出来的作品

0: 全民结合的这样一个场景。现在年轻人可能更多的在看我们的这个精品微短剧、漫剧，那我们作家的作品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来展现出来我们乡村的美好的场景，所以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引进的不光是作家，我们还引进了很多的有关我们一些图书机构啊，像我们的首都图书馆等等啊。我们是怎么做一个文化文学融合的 IP 呢？
0: 这一次呢也特别感谢各方大力的支持，因为我们作家村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片区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儿有马致远故居，然后我们园区文化是它这儿一个特别特色的 IP， 所以我们结合这个 IP 打造，把我们各类文化的形式引入到我们乡村来。比如说首图的这个作家村的共享读书角，也是首图第一次在乡村打造共享读书角，所以说是我们在农村通过文化多种形式，包括我们交流会还有一些座谈的这个环节，都是在讨论我们乡村如何用文化的优势来推动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所以说乡村是一个特别广阔的天地，它可以承载很多各种各样文化的形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我们首图的移动阅读车，包括我们共享的读书角等等各种各样形式。所以我们的乡村很广阔的天地，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乡村，助力我们乡村的文化发展。
1: 方磊书记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词儿，就是命题作文。在他看来，乡村丰富的生活、生动的实践，就是给作家们最好的命题。特别是现在年轻人爱看的精品微短剧，如果由作家们的好作品改编而来，乡村的好山好水好故事就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这样一个好想法就落地在了王平镇，背后一定有周密的考虑。是怎么把作家们请进来留住的？
2: 我是王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成杰。
1: 王平镇他有很多的这个文化，镇里从什么样的意向出发的，我们要把它建成这样的一个作家村呢？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根据去年中央发的文件，就是文艺赴美乡村的指导意见，我们拿到这个文件之后呢，在王平古道印象小镇片区呢，有很优秀的园区文化、古道文化、永定河文化和门大铁路线文化，但是呢我们感觉在做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呢，对文化的挖掘是十分不足的，还有很多的潜在文化需要去挖掘。借此这个契机呢，我们与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达成了合作意向，同时呢北京市文联很有意向嘛，让作家能够找一个能安心创作的这么个场所。我们

0: 作家创作、产品转化，包括最后的利润分成一个闭环这种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为作家提供免费的吃住和创作空间，同时呢，通过我们一个密切合作，也让作家的作品能够迅速进行转化，包括新书发布、网络文学的发布和最后的从图书转化为视频资料这种转化过程中呢，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供应体系。在此期间呢，其实是一个多方受益的过程。不过达成这个意见之后，我们与市文联、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达成了合作意见，在作家大院以及作家小院以及北京首个作家村落地过程中呢，我们大概从洽商吧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进行了落地。
1: 我们第一批将物色什么样的作家落户我们的作家村，对这些作家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0: 在首批呢，作家是以陈建功老师为代表的将近十多名的作家有意向已经入住我们的作家村了。在此期间呢，我们除了提供最简单的吃住服务之外，还为作家提供一些，一是他的创作空间，同时啊，也会定期的组织作家交流活动。像今天咱们的发布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场沙龙以及读者面对面的一个读书分享交流会。第二呢，我们还会为作家提供一些资源供给，比如把我们当地的一些资源呀、文化呀、一些资料充分提供给我们相关的作家老师，看他们在其中啊可不可以摄取一些对他们创作有帮助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更欢迎一些年轻的作家来进入了我们作家村。关键一点就是能够实现作品与产品之间的转化，我们是与我们中关村叫微短剧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同时今天呀，在我们作家大院也有一场 AI 短剧的见面沙龙会，他们作家呀跟这些制作平台公司会直接对接上，然后他们有一些更多的读书转化吧，会很快的面向市场。
1: 我们现在阅读啊，很多都是

0: 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的素材库，这儿作家去创作，创作出来的这作品呢，迅速的跟 AI 短剧平台进行对接，迅速进行转化，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很闭环的合作模式。
1: 这些创作者未来是不是也可以落户到我们的作家村呢？
0: 当然了，我们除了首批作家落户之外呢，我们后续啊还欢迎很多的作家入驻我们作家村。同时今天我们也发布了叫我们叫相聚是朋友这么一个预约平台，如果通过是文联呀，或者说通过这个小程序，很多作家呢都会通过这个程序免费的去使用，我们形成一个很大一个交流平台，会提供一个从入驻、创

0: 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的想法。
1: 每个人的从血缘上从来历上我们都是乡村来的，只是说即使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那也是像一个放出的风筝一样，只是线长线短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食物啊水果呀、啊、像这种都主要是来自于乡村，那么乡村一直是在喂养我们。那我想我们作家是做精神生活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也在精神上也需要喂养。那我觉得来自乡村的也好，来自土地，来自真正的有生活积淀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才不是一个切花。我觉得还是最扎根在生活里面的人才能够写出有力量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作家村呢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0: 我这样的一个体验能有所提升。
1: 周老师说呀，作家也需要被喂养，被真实的生活喂养。乡村一直在喂养我们的身体，现在该来喂养我们的精神了。今天的乡村和过去不一样，作家不能只靠记忆里的乡村去写作，而是要跟当下乡村里发生的有温度的故事互动。作家们来了之后，阅读和查阅资料的需求应该怎么满足呢？首都图书馆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2: 我是首都图书馆的馆员陈东旭，我们呢致力于把我们的这些文化，把我们的阅读理念带到乡村，带到基层，带给所有的市民。我们这个移动图书馆的打造也是为了打破我们传统图书馆的这种空间壁垒，满足市民多元化碎片化的阅读需求。我们平时呢也是会来到不同的乡村，不同的社区、公园、街道之类的，这些我们传统图书馆覆盖率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去帮助市民们建立更好的基层阅读体验，实现这种从人找书到服务找人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也非常乐于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帮助我们建立这种乡村图书馆，助力我们的乡村阅读文化建设。
3: 那么我们这个移动阅读馆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图书？比如说我们要是进乡村的话，会给这些乡村的孩子呀、老人呀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2: 我们这个移动阅读馆是我们首都图书馆打造的综合性移动阅读书车，我们实现了集图书借阅、文创售卖、餐饮服务以及宣讲停靠、活动举办等多个功能。本次呢，因为是我们举办了一个换书的服务，今天呢，如果您带来一本书籍，可以在我这儿换走咱们一本图书，然后您的书呢，也有可能在后续被其他读者换走，实现上一个文化上的传递。然后这次呢，我们带来的图书呢，一半是以少儿图书为主，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读者朋友们小孩子比较多嘛，而且小孩子也是更有兴趣进行图书交换的。像比如说我们带来一些包括严肃的一些，比如语文的阅读图书，然后数学的一些趣味数学，另外呢也有一些包括杨红樱这些少儿读物，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适合成人读的一些包括医学、娱乐、心理成长教育之类的、旅游之类的各类图书，就是涵盖了不同年龄层段不同读者的各方面需求。
3: 假如说我带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必须是新书吗？它也可以是旧书呢？
2: 它也可以是旧书，不过我们这次也是考虑到图书的质量问题，建议大家不要选用的期刊或者教辅材料，我们这次都不收了。
3: 我们对图书的交换是没有门槛的。
2: 对于图书的类别有一定门槛，然后新旧上只要不影响下一位读者的阅读，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这边进行交换。
3: 在王平镇，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作家村，我们的作家呢也是要扎根本地、扎根生活，为大家进行服务。您觉得我们的图书如何跟我们的作家村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呢？
2: 我们这次的移动书车上您可能看不到我们很多这些作家的作品，但是呢上面的作家村里面打造了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我们有3000多册图书，其中有一个刊位就是我们所有这几位来访的这17位作家的作品，包括我们旁边的展位上也有我们作家的一些作品的推荐。这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这边建造了这么一个图书馆，如果你想看这些作家的书籍，都可以在作家村里面直接看到这些作家的图书。另外呢也有很多其他各个类别的图书，也能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阅读。

0: 城市的心跳，多么有意境的一个词儿。其实乡村的心跳同样需要翻书声，作家村建好了，阅读空间也就有了。村里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欢迎这种氛围呢？来听听王平镇本地村民王春梅的想法。您看，在王平镇做了一个这样的作家村，作家为什么要来到咱们这村里？
1: 咱们那个环境好，在这儿我觉得是不是能够让他们想象力更丰富，出更多的作品。
0: 我们作家住在了我们这个村子里，也想跟我们更多的王平镇的这样的一些村民居民呀，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才能把咱们乡村宣传出去。所以您作为咱们王平镇人，您希望这些作家能够帮咱们王平镇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宣传什么呢？
1: 多宣传咱们这儿的好山好水，能够多宣传出去，让人都知道咱们这儿，同时带动咱们这边的经济。
0: 您的作品，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的一个创作的源泉。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您带来的是什么？
1: 咱们这些葫芦呢，就是我老师做的，是非遗传承人车美莹老师，她的一些作品，这些就是小手把件，这些钥匙坠，您可以盘它，越盘越亮。葫芦本身寓意也好，就是代表福禄嘛，很多人都爱家里摆上一个葫芦，寓意也比较好。这个呢是一个酒葫芦，纯葫芦的，
0: 特别好。我看上边还有很多的字，
1: 对，但
0: 我们写着有志
1: 大展宏图啊，然后
0: 之人
1: 生意兴隆，有志之人志不移。

传承人王慧芳的坚守。一个作家村可以连接起了作家与土地、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作家来到这里不是采风而是生活，不是旁观而是参与。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可能会变成一本书，

0: 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哟，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3: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3: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惯。

文化活力，相当于有一部分的人才资源，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个新庄村的一个农业产业特色突出。我们村有草莓大棚，从2006年开始建草莓大棚，到现在有500多栋的草莓温室，而且呢，我们村每家每户几乎都承包了1到2个棚，所以这个农业这个特色产业比较突出。同时呢，我们的区位优势也比较明显，离城里比较近，大概30公里，后边是燕山山脉，周边是精密引水渠，离六环和京承高速都比较近，这个区位优势也比较明显，所以说。

0: 子。正如王峰书记所，那传统的草莓种植，我们还积极打地里，用技术提升农业效益，另一条腿迈向未来，用创意开创乡村的无限可能。创客市集正是新庄村为年轻梦想搭建的舞台，也让乡村的夜晚亮起了温暖的创意之光。
1: 我们村主要的这些创客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家长吗？
2: 大部分吧，也有一部分是艺术家来到我们村开工作室，同时呢这些商业很多都是这些学生家长最早开办，同时起了一个集聚效应。特别是经过我们百千工程创建之后，我们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提升，风貌的提升，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和其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村了。现在我们村的外来的创客有110家了。

从第一款面包到现在我们大概有400多种，因为很喜欢厨房，也很喜欢中国的食材，包括到这边以后我们也会增加了很多周边农户的这些食材，然后我们每天大概

0: 干净净的。
1: 新装给了您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
0: 对，就是感觉就是很舒服嘛。就是虽然说面积是有限的，但是你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来无限的大嘛。
1: 对，
0: 因为来新庄了之后接触了好多这种像一些老客户了，然后你看客户都会在那儿存一些杯子。
1: 哦，这是客户存的杯子。
0: 对对，全是客户存的杯子。然后每次来了之后呢，就是过来找我喝喝茶了，聊聊天了。客户存在这儿以后，等他过来那个喝茶的时候，他会自己拿自己的杯子，然后坐下来聊聊天了，谈谈心了，不一定非得要消费。当你执意接近于去消费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一些相反的作用，反而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做一种很交往的一种朋友的关系，可能会更融洽一些。新庄给创造这个环境，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舒服，你才会

0: 所以呢有的会烘焙啊，有的会做一些手工的什么东西、嗯、业余时间孩子上学送完了之后在家做做手工、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拿到学校门口去卖、
1: 哦、
0: 它自发形成的，然后三个五个越来越多、
1: 嗯、
0: 最后有自发的多了，刚开始也是免费嘛、嗯、又没有任何费用，然后大家就自发在这条街上卖，远近闻名慢慢就传开了嘛，
1: 而且规划的特别好，
0: 对，有了物业公司来管理的话，打扫卫生啊各方面都比较有序了。
1: 为什么要引入物业公司呢？
0: 因为申请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第一步先得审品
1: 啊。
0: 您别说我是本村村民，我有什么优先，但是您的品得过硬，纯手工自己做的，那谁来做这些工作、嗯、就慢慢就物业公司来管理嘛，所以现在越来越正规了。
2: 我是新庄村物业公司的，我叫李硕，我也是咱们村的这个村民，作为一个大学生吧，给自己村做建设也是有情怀的、
1: 嗯、
2: 我是在给村子里边做事儿，我是在给自己的家乡干这些事情。机缘巧合吧，物业公司今年成立，我就来到了这个物业公司。
1: 咱们物业公司有多少人呢？现在
2: 暂时是只有五个人。
1: 五个人都是本村的吗？
2: 全是本村的，都是35岁以下的大学生、
1: 嗯、那年轻力量都做什么样的物业管理呢？
2: 就比如说村子的周末的停车管理，因为来的游客很多，我们要看口啊这些，还有就是一个烟火西市的运营，因为整个烟火西市小木屋是村子管的，包括村子里各种水电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要我们去跟村民沟通，打电话说谁家水坏了什么的，我们就再去帮忙。因为刚成立一年嘛，我们也在磨合，我们的团队也在互相的磨合，包括跟村委啊这些，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事儿让给我们去做。现在呢暂时就是小木屋区域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先把这一块我们先弄好、
1: 嗯、
2: 然后再说以后的事儿，从小做起嘛。
1: 嗯，听说想到咱们的小木屋市集当一个老板是不容易的，我们的物业公司还要选品是吗？
2: 对的，我们的选品还是比较严格的，因为新庄村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文创市集、创意市集，所以我们选品是比较严格，要手做，包括食品区也是要手做，不要预包装食品这些东西，杜绝义乌的小商品啊，这些主题就是手做，不让有

都可以放在建设用地里边，我们将会在这里边打造一个草莓产业的制高点。你像文化和生态的提质提升，你像我们成立了创客联盟。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0: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未来五年，北京全市产业结构、交通医疗、文商旅体、滨水空间等重点领域将迎来一系列全新变化，市民的生活也将更加便捷、更舒心、更美好。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个维度，共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五年努力，让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为大家细数各项指标，擘画出一幅未来五年的新图景。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花园城市初步建成，食品药品抽检合格率分别超过98.7%和99%，首都安全水平

0: 和乐生提供坚实支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夏林茂介绍，
1: 我们将全面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推动通州、北三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

0: IP 快车道，不断的扩大罕见病临时进口药的范围和品种，逐渐把呢符合条件的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把安宁疗护的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就近满足呢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健康需求。
1: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要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来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本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北京将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更好地赋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明介绍，北京将围绕各类演艺赛事，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培育超现场生态，同时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打造全域共振的消费市场。
3: 在东部，我们将建设城市

0: 部会上关于北京与天津、河北共同构建首都都市圈方面的内容。今年1月22号，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这是全国首个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在本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北京将以规划实施为牵引，推动都市圈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携手天津、河北共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1: 夏林茂表示，要强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联动发展，

0: 6.6公里，是按照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进行建设的。全线有枢纽互通4个，设置了服务区有2对。本次先期开工呢，一共是选了6段，
1: 按照4年的工期建设目标，G95首。

0: 机制，提升跨省协同处置能力，针对自然灾害、设备故障等情形，分级分类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定期开展跨区域联合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协同处置实战能力，为轨道上的京津冀保驾护航。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我

0: 鸿斐介绍，巾帼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从5月30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底，贯穿了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几十种北京特色鲜果的赏味期。
1: 我们根据各区的果品特色，梳理出了10多条的精品采摘路线，覆盖了全市上百个通过安全认证的精品果园，还联动了周边的特色民宿、户外营地和休闲景点等等。在整个活动期间，持续的举办京津冀的果品擂台赛、樱桃文化节、苹果嘉年华等活动。我们每周六线下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线上呢在京东开启了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美团推出了巾帼飘香的专区。

0: 造自然与艺术深度交融的夏日文化新场景。
1: 音乐节期间将依托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户外空间，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呈现六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以及80多场公益艺术活动，同时还打造了3000平方米的创意市集与5700平方米的露营休闲区，可以满足亲子家庭、文艺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的体验需求，让观众在自然与艺术的环抱中漫享美好时光。本次音乐节将持续到6月7号。
0: 在展览方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播。

0: 温车厢，也就是强冷弱冷车厢。同时，北京地铁还将推进车站老旧空调设备更新改造，15号线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候车舒适度。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墙。

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呢，它一定是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呢具有成瘾性，包括像烟啊，抽完烟之后呢，人可能一旦吸上烟之后，它多少

0: 那么现在好像我听说英国开始要建立完全不吸烟的一代人哈，要把这个绝对的、
1: 哦、
0: 哎，从多少岁以下，他开始今年的政策嘛，绝对要求去戒烟啊。
1: 嗯，
0: 但是呢，同时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又发现呢，尽管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但是吸烟所带来的当下的立刻的一些效果，也确实在让很多很多我们的吸烟者，我们的暂时否认它所带来的危害，
1: 嗯
0: 啊、有害，但是

0: 谈生意深入交往的机会。
1: 嗯，
0: 哎，我可以充分的解释，然后等等再花别的时间。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每一个戒烟者来讲，我带来这种社交压力，尤其是哈，我过了多少年我都抽烟，
1: 对，
0: 是吧？就突然间今天见到朋友了，老朋友抽烟啊，那第一根烟啊，我说我不抽，你说为什么不抽？我说吸烟有害健康。
1: 嗯，
0: 那朋友可能就下不来台了，是吧？
1: 对，
0: 啊，你对身体有害了，那我这个是吧？他其实这个隔阂呢，在心中会，哎，好像
1: 拉开距离，
0: 似乎就有那么一点点，
1: 没错。
0: 所以，对于一个戒烟者来讲，他需要意识到会有，但是我需要面对的这一点，
1: 没错
0: 啊，这个点不是说我跟你有隔阂，我不是想跟你拉开距离，
1: 对，
0: 实际上是真是我这个肺大泡啊，啊，我这个
1: 冠心病啊，
0: 冠脉斑块啊，
1: 对，
0: 有点那什么了。
1: 对，您看我家里人哈，也是有人抽烟哈啊，包括我的长辈啊，确实是啊，自从这个搭了支架之后哈，医生就说搭支架之后抽完了烟之后就会有胸口的这种憋闷，或者这种丝丝拉拉的感觉，医生说你不能再抽烟了哈，如果你再抽烟的话，它会引起你的这种动脉的痉挛，所以我们给你搭了支架之后你还会有不适的这种反应，所以您看我的家里人，我的长辈哈，就特别毅然决然的就把这烟给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像您说的社交去的时候，这时候别人在递烟呢哈，他就会说啊，不不不，我冠心病了，医生绝对不让我抽了。我要没得这病的话，我一定陪您抽一根。哎，您看这距离就没有拉远。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口欲期依赖的问题哈。您看，我就发现我家的长辈特别爱吃零食，哎，我还说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他老吃零食呢？哎，有一天我们俩就谈起来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抽烟了，我老觉得嘴里吧少点什么，所以我就老买零食吃。您看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戒掉吸烟心理的一种替代呢？
0: 对，就是会有一部分我们的患者在戒烟后出现一个体重的
1: 增加，对，
0: 就是这里面呢其实有几方面因素。就是您刚才所提的那个吃零食，作为口欲期的一个代替，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之前他通过叼个烟，是吧？那个
1: 满足自己的口欲期，
0: 满足口欲期。现在通过吃东西，这是其中一个机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尼古丁这种物质
1: 啊，
0: 它本身呢有两方面，它一方面呢有点抑制食欲，哎，所以有的减肥的人会抽烟，抽，比如饿了我抽根烟，抽完烟之后我发现没那么饿，
1: 哎，

0: 我们始终承认烟有这个作用，但是我们也为什么戒烟成为世界的主题，就是吸烟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和它所带来的问题相比呢，
1: 危害
0: 是大的，而它所带来的好处呢，有更多可以用的物质和方法去缓解，是可替代的。但是吸烟所带来的危害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所以所谓的这个您说这个心瘾哈，其实大家呢对于每一个戒烟的人呢，首先呢不要过度恐惧，好像这个心瘾啊多么多么难。
1: 对，
0: 在开始戒之前呢，通常呢我们会知道啊三个阶段，就是头两周呢，那个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戒烟的所谓的戒烟的这个生理学的反应啊，这个时候一般呢主要是身上难受，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才讨论到这个心瘾哈。心瘾的最高发的阶段呢是头三个月，就大家知道心瘾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

0: 情绪重构。
1: 重构是什
0: 么意思？因为一定要知道，就是吸烟呢，它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吸烟它一定带给我们一个很积极的东西，就是它确实帮我们安抚了情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安抚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呼吸放松、正念冥想。就这个其实在这个戒烟的过程中是非常有用的。当这个冲动上来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有很强的想抽根烟的冲动，而这个时候我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冲动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冲动，我不会成为这个冲动，但我会好好的观察这个冲动，然后我看这个冲动慢慢的变强。强变弱，直到消失啊，这就是正念。
1: 对，
0: 我可以跟我的内在的心理活动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做认知哈、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三天没抽了，抽一根能怎么着啊？你放心，一根、
1: 就会连着一根，
0: 再连着一根，是吧？甚至有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三天没抽，
1: 是
0: 一天抽三天的烟，
1: 对对，
0: 这是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最难打的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十七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会提这样的问题哈，我做不到，您让我三分钟五分钟，我这五分钟简直就百爪挠心一样的烦躁啊，那我能不能使用一些药物的方法，然后减轻我这个心瘾？

0: 让这个痛苦的指数有所下降，哎，这样的话呢，就会这个克服起来会容易一些。所以这个过程中绝不是让这种渴求完全消失。如果有效的话呢，有些人会觉得效果还不错，哎，我那个难受劲儿好像没那么强了，我稍微这几分钟可以过去哈，这是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组呢，就像这个叫专门的戒烟药。这组药呢，其实还是和这个大脑的奖赏回路有很大关系。就是它作用完了之后吧，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感觉？就是我好像抽烟的那种产生的正反馈变弱了。
1: 嗯，
0: 哎，我抽完这烟好像跟没抽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烟的这个行为就会减轻。其中包括什么呢？叫这个法尼克兰、安非他酮，啊，像这样的药。啊，都会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帮助。然后这是一些药物的方法啊。那其实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叫做这个啊非药物的。哎，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这个这么关键的场合，就这么几分钟，情绪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因为人的这个所有的解压行为，每个人都是非常固定的，就是抽烟。抽烟这一下所带来的感受，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东西比它更强。其他方法呢，就是我们会要提供一些训练，在他遇到这件事之前，就要开始做一些训练，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正念情绪疏导，啊，学会自己处理在那一瞬间自己的一些我们叫的认知，
1: 对，
0: 那种紧张的时候那种啊和他的紧张情绪痛苦情绪相关的那种不太有效的认知方式，啊，如果做一些改善，同样也会降低那个情境下他所承受的啊情绪压力，啊，那么他度过这一关的可能性，啊，就更大。此外呢，就是医疗上呢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些这个刚才所提到的继发问题，我戒烟了，当我体重蹭蹭蹭往上涨，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1: 对，
0: 等等，这些啊，在医疗上也可以提供改善。
1: 那么您看哈，我们这些朋友会不会对我们的戒烟药，可能我们吃了这些西药之后，我们抽起烟来，觉得哎呀，其实也没缓解多少，其实也没痛快多少，其实也没舒畅多少。那么我们会不会对戒烟药物产生依赖呢？
0: 就是目前由于它的作用机制的特点所带来的，它一定没有烟的成瘾性高。就是哪怕是尼古丁替代疗法，而另外一组药物叫做作用于中枢的这一套，比如说奖赏回路药，这一组药因为它就不具备成瘾性物质的特点，所以不太会成瘾。
1: 那您发现没有，有人会不会问您，比如说我们一些心理的药物，包括我们治疗焦虑的、治疗抑郁的，包括我们戒烟的药物，有些人说我可不敢轻易服用，我服用完了之后我会有特别大的思维上的反应，比如我吃完药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脑子变僵了，我好像思维没有那么顺畅了，会有这样的反应吗？而且会对我们的智力，会对我们的大脑有损害吗？这样的戒烟药，
0: 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用药。我觉得首先最大最大的原则哈，就是说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是吧？
1: 对。
0: 但这句话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随便瞎吃药。
1: 对，
0: 对吧？身体好好的，我干嘛要吃个药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还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对，
0: 是吧？药物可能会有不良反应，但是呢它和疾病或者其他的各种问题相比，这个不良反应可能往往是轻的多的多的。就像吸烟也本身就有那么多的积极的作用，是吧？似乎我们用点药似乎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为什么在临床上还这么去推进这样一个治疗，那真的是因为吸烟本身它对我们的危害很大。我们其实知道很多人呢得了冠心病，
1: 对，
0: 得了这个眼睛已经眼底出问题了，开始戒烟，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呀？他的心脏好好的，脑血管光溜溜的，他就不再吸烟，因为这个事情对他其实更有利。
1: 当然
0: 我们其实不希望他真的见到了已经不可逆的
1: 对
0: 并发症。

0: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吸烟的人会说啊，丘吉尔抽了一辈子的烟，他可以活90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其实在把他的抽烟行为合理化，他在内心试图告诉自己，身体不好和吸烟没有关系。但是更客观的话说，如果丘吉尔不抽烟，他没准奔着119去了，是吧？
1: 对，
0: 丘吉尔他可能确实他的基因啊各方面比较好。另外一个可能和这个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也会因为对药物的担心，成为他的合理化的一部分。哎，他。

0: 矛盾，其实它也是一种心理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怎么去调节这样的一些烦躁、矛盾、焦虑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状况？
2: 您说的这个就是其实和戒烟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动机性访谈。
0: 动机性，
2: 大家都知道吸烟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吸烟带来问题。但是也有那么多人需要吸烟，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吸烟既是一个带来问题的行为，但是它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缓解很多问题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我们叫矛盾，就是很多戒烟者对这个事儿是有矛盾的。
0: 对，
2: 有矛盾就意味着，就是作为如果想帮助一个人戒烟的话，我们就必须能够很好的去掌控这个矛盾的平衡。如果掌控的好，就能帮他戒烟。比如刚刚您提的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男同志家里人抽烟，大家都烦他啊！你说你在家里抽烟啊，孩子怎么样？爸爸就开始数了，他说他。我相信说这话的太太也好，父母也好，孩子也好，你内心是善意的，你是希望他戒烟的。但如果你能够回到戒烟者的他内心那个心理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哈，当我们这么对他讲话的时候，到底是促进了他戒烟的这个动机，还是加重了他需要烟的这个力量？
0: 对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
0: 没错，
2: 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说他、批评他，
0: 让他
2: 希望他努力的戒烟，但实际上可能不经意间，我们恰恰增加的是他的烦躁、痛苦、无奈、焦虑、沮丧、悲观，而这个时候反而又把他推到需要烟的这个过程，
0: 更大的依赖。
2: 对，因此呢，在这个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协和医学院的这个教学工作中，我们也会跟很多的年轻的医生去探讨这叫动机性访谈的方法。因为在未来医生呢绝不仅仅是开药啊治病，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要帮助我们的患者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行为。而这个过程中就人医生就必须懂人的心理。
0: 没错，
2: 就真的要知道我好心好意的批评你，也许在这个人身上你的这个批评是促进了他戒除，而那个人身上你可能恰恰把他又给推回去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所刚才所关注的这个点。
0: 是的，就是我家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和支持戒烟者哈，而不是一味的指责。你看看你又抽烟了哈，你就不怕咱们家的孩子吸二手烟吗？你为什么那么没有毅力呢哈？你为什么那么不替家人着想呢？等等等等的这些批评，像刚才江主任说的是，你只能是把他推回去。那么他不焦虑了，他放松了，可能他刚想把烟拿起来的时候，你说哎，你吃点东西吧，这时候可能能帮助他。
2: 这个时候呢，当然我觉得说完那个话呢，可能很多这个家属会批评医生，那你为什么不有站在我们这些二手烟民的角度去考虑？当然这个问题医生绝不是说就应该啊对一个吸烟者就是好像我们不去管他，只是安慰哈。我知道其实所有被动吸烟的人可能也有很多的压力。我们谈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在这个矛盾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想，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他戒烟。
0: 对，
2: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今天他就像说的，他今天已经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崩溃的状态中，他抽这根烟其实可能他抽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心情平复平复，别跟老婆打架，别跟孩子生气，他可能自己抽几根烟把自己安抚下来，
0: 对，
2: 不给自己惹更大的麻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责备
0: 他
2: 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0: 对，
2: 但如果他整体状态其实没有那么糟，哎，你说一说提一提可能好。所以这个背后的核心是作为家人我们在这个情境下能否准确地观察出来啊，这其实挺难的。
0: 没错没错，
2: 再退一万步讲哈，就往往很多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他其实也是很多家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问题的一部分。
0: 是的，
2: 所以这个背后呢也涉及到很多家庭心理治疗，比如家庭的互动，家庭的关系也在其中。
0: 对，哎，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江主任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多次也都在跟我们反映，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家庭心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将来我们可以和大家说说这方面，
2: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那么，由于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江主任给朋友们说一说，因为明天呢，5月31号就是世界无烟日了，我们号召所有的吸烟的朋友，您可以成功的戒烟。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哈，戒烟成功的人通常都要做哪些事儿呢，江主任？
2: 我觉得首先呢，在 戒烟成功的人呢，我觉得一定是包含以下这个六个维度。

0: 首先咱们能听咱们节目谈戒烟的，首先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和这个成瘾相关行为的无非在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否认，哎，我天天抽烟，
1: 对，
0: 但在我心中抽烟根本就是没有危害的，
1: 对，
0: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就这个阶段的人不可能听这个节目，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它的危害。那什么阶段人会探讨这个问题呢？无非就是要么他进入到沉思期了，他可能抽一段时间烟发现哟，哎，比如说女同志发现这个脸上可能皮肤啊什么的，他开始琢磨，哎呀，这吸烟是不是也是个问题，他开始至少要思考。
1: 对，
0: 第二个阶段叫行动期，行动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真的尝试去戒了，去做了。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呀，

0: 开始没几天就回复到沉思就得了、
1: 嗯、
0: 他其实在心里中永远在这几个位置啊、
1: 嗯、
0: 所以呢能够听这节目的人本身就说明您肯定已经不是否认期了，否认期的人肯定就换台了、
1: 嗯、
0: 就不听了。所以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动机层面啊，动机层面就包括自己和对和那个我们的周围的人、
1: 嗯、
0: 一定其实是唤醒戒烟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好处。虽然我戒了烟了，虽然我这两天心情不好了，虽然我工作累的时候有点恢复的时间更长了、
1: 嗯
0: 嗯，但是它让我未来更好，我有更美好的生活，我有更好的那个心血管的情况、
1: 嗯嗯、
0: 它的这种未来的东西一定是真实存在，我做的每一天都是给我带来更好的一个未来，这个第一是动机层面、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认知层面、嗯、就是说我们需要真的很了解戒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最害怕遇到的患者就是说我没问题，这烟我说戒就戒，
1: 对对对、
0: 啊、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大夫心里是咯噔一下的，
1: 嗯，
0: 因为当他越去否认这个过程中充满的挑战和困难、嗯、其实这个挑战困难来的时候他越是不知所措的，
1: 嗯，
0: 反而这个患者
1: 越猛烈，
0: 哎，反而这个吸烟者他知道、嗯、哦，戒烟啊，首先前两周啊我可能身上有点难受，
1: 嗯，
0: 啊我要做什么 ABCD 我都怎么做啊，然后第一个月
1: 要做好准备，
0: 哎，第一个月我可能会怎么样、
1: 嗯、
0: 有出事情况我怎么办，到三个月之后怎么样啊，到一年以后如果还想保持不戒烟不吸烟我要怎么做啊、
1: 嗯、
0: 他如果这个认知层面越清晰他其实成功率就越高，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什么呀，他构建好了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管理，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新的方法、
1: 嗯、
0: 打球啊，运动啊，游泳啊，嚼口香糖啊然后做一些什么什么身体的短期的活动啊、
1: 嗯、
0: 这个哎他这个东西已经应对好了，
1: 嗯，
0: 哎，然后第四呢就是开始建立新的习惯和行为，然后第五个阶段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自我监督和外部支持，不仅自己呢经常会关注
1: 提醒自己、嗯、
0: 身边的人也都会帮助他，
1: 对
0: 啊，不是那个总天对他那个很凶、啊、
1: 指责、
0: 啊、有的时候鼓励，有的时候提醒、
1: 嗯、
0: 有的时候支持，
1: 对，
0: 有的时候也允许他偶尔放纵一下，他放纵之后再给他鼓励、
1: 嗯、
0: 这种力量。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什么，这是要知道戒烟是个持久战，就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一下子能打赢，知道可能赢，我可能赢三年、
1: 嗯、
0: 可能会输三个月，
1: 嗯，
0: 但三个月之后我再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1: 没错、
0: 哎、这种打持久战的准备。所以以上这六点都做好了、
1: 嗯、
0: 一般戒烟的成功率就很高、啊、
1: 特别好啊，有了我们江主任给朋友们提出的这六点，我觉得很多有意识戒烟的朋友您可以尝试着做一做。明天呢是5月31日世界无烟日，我们希望世界无烟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现在正在吸烟的朋友们您可以停止了吸烟，可以真正的把烟戒掉。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一南主任，感谢江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啊，谢谢王老师。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

0: 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

0: 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五十位的话特别赠送咱们
1: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现在
0: 多少
1: 现在已经剩二十个名额了哈、没有五十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十罐一共是四十罐、那今天的价格呢

0: 从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1: 嗯，
0: 正常我们是在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1: 嗯，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1: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还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文化振兴一直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五大振兴之一，这次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优秀的作家、知名的作家们邀请到我们门头沟区王平京西古道片区，所以我们打造了这个作家村，也是想为各位作家们提供一个更多的能够深入乡村生活、了解乡村情景、展现乡村美好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希望各位作家们能够来到我们的作家村，展现我们更多

0: 的好山好水好故事就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这样一个好想法就落地在了王平镇，背后一定有周密的考虑，是怎么把作家们请进来留住的。
1: 我是王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成杰。
2: 王平镇他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啊，镇里从什么样的意向出发的，我们要把它建

0: 也会定期的组织作家交流活动，像今天咱们的发布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场沙龙以及读者面对面的一个读书分享交流会。第二呢，我们还会为作家提供一些资源供给，比如把我们当地的一些资源呀、文化呀、一些资料充分提供给我们相关的作家老师，看他们在其中啊可不可以摄取一些对他们创作有帮助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更欢迎一些年轻的作家来进入了我们作家村。关键一点就是能够实现作品与产品之间的转化，我们是与我们中关村叫微短剧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同时今天呀，在我们作家大院也有一场 AI 短剧的见面沙龙会，他们作家呀跟这些制作平台公司会直接对接上，然后他们有一些更多的读书转化吧，会很快的面向市场。
1: 我们现在阅读很多都是线上了，刚才你也讲到了我们要发展 AI 的文化。

服务以及劝奖停靠活动举办等多个功能。本次呢，因为是我们举办了一个换书的服务，今天呢，如果您带来一本书籍，可以在我这儿换走咱们一本图书，然后您的书呢，也有可能在后续被其他读者换走，实现上一个文化上的传递。然后这次呢，我们带来的图书呢，一半是以少儿图书为主，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读者朋友们小孩子比较多嘛，而且小孩子也是更有兴趣进行图书交换的。像比如说我们带来一些包括严肃的一些，比如语文的阅读图书，然后数学

平镇带动村里的经济。他手里拿的葫芦都是非遗传承人做的，寓意着福禄。他说，如果能通过作家们的作品把这些非遗产品展示出去，那就更好了。说到非遗，现场还有一位非遗传承人，就是步韵传奇手工编织合作社的负责人，司灵堆绣的传承人王慧芳。

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新庄村的第一书记，我叫王峰。最早的新庄村其实它也是一个空心村，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基本上也得300多户。这个本村的村民有1000多人。我们村啊，在2012年选择了一个学校的入住，当时在一个塑钢厂和一个学校之间，塑钢厂给的租金更高，但是呢，我们还是村两委抛弃了短平快的二产，把学校给引进来了。现在叫向上学校，以自然教育为主要的教育体系，同时呢，它也有咱们教委要求的这些课程体系。同时除了这些课程之外，他比较注重一个田间劳作、手工艺术培训，可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些特长，所以很多家长就喜欢培养一些快乐教育，想培养自己的特长，然后把孩子送过来。现在有接近400个孩子了，这时候就有一批新的村民，就是这些学生家长入住在我们新庄村。所以说为什么百千工程选择在新庄村呢？一个是这些家长可以说给这个村带来了一些潜在的一个文化活力，相当于有一部分的人才资源，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个新庄村的一个农业产业特色突出。我们村有草莓大棚，从2006年开始建草莓大棚，到现在有500多栋的草莓温室。

0: 都是用的是无公害的吗？
1: 对，
0: 嗯，
1: 我们家是11月1号给苗子就是打完杀菌的，到现在一滴药没见。咱们现在这个草莓只是第一个大，然后下头你看它。
0: 对，都
1: 参差不齐、
0: 嗯、
1: 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草莓你看长什么样就卖什么样、嗯、
0: 那您这个主要客户是谁，卖给谁呢？
1: 我们头几年没批发、
0: 哦、
1: 就是自己出去卖，有一点那个老客户。

咱们现在啊，可以说这个村里也引进了很多的咱们这种创客，他们有做这个面包烘焙的呀，然后做咖啡的，他们也就看上了咱村里的这种像您这种非常有生态的这样的草莓啊或者果实啊。

0: 我们村这个现在还是可以，我感觉啊，
1: 还可以，
0: 最起码人气旺了，
1: 对，
0: 有人来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他最起码说慕名而来，跟我们村他有时候过来采摘点草莓，我们再弄点蔬菜，这个还可以，
1: 就成产业了。

0: 午下午两边垃圾，扫街道专人
1: 啊、哦，
0: 收垃圾的一波，
1: 也是村里人吗？
0: 对呀、啊，我们村里头就就业了嘛，挣工资、嗯。然后你看有老头老太太在、嗯，上午还能安排几个人，每个街道，什么烟头有一点小东西都捡的。

0: 主要的这些创客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家长吗？
1: 大部分吧，也有一部分是艺术家来到我们村开工作室，同时呢这些商业很多都是这些学生家长最早开办，同时起了一个集聚效应。特别是经过我们百千工程创建之后，我们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提升，风貌的提升，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和其他的艺术家来。

0: 新庄村啊？
1: 新庄也很繁华呀，因为我们经常是接触一些有机的和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食材。原来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个村子，是因为当时我也做面包，但是那个时候是通过我的朋友，他在这边住，然后我知道周边有很多的有机食材。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繁华，也是因为我在昌平，离昌平不远，然后陆陆续续呢这边就越来越热闹起来了。当我们有这种搬店的需求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来这一边，一个就是有咱们周边的很多食材可以用，

0: 会自己拿自己的杯子，
1: 嗯，
0: 然后坐下来聊聊天了，
1: 嗯，
0: 谈谈心了，不一定非得要消费。当你执意接近于去消费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一些相反的作用，反而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做一种很交往的一种朋友的关系，
1: 嗯，
0: 可能会更融洽一些。心中给创造这个环境。

全职陪读的妈妈。这些妈妈们在家肯定是要亲手给孩子做吃的喝的用的，不愿意到外边去买那些添加的东西让孩子吃，不健康。所以呢，有的会烘焙啊，有的

0: 的未来又将通向何方呢？王峰书记心中有一张更大的蓝图。
1: 百千工程给整个村带来的变化还确实是非常大的。基础设施这一块，咱们走过的这一

现在我们已经开展了数字经村，现在在手机上村民都能看到我们的财务公开、党务公开、村务公开，不用到村委会去到他那个公开墙上去看那些纸质的，手机上点开就能看到这些公开的一些信息。同时呢，我们这个通知也是直接在微信里边的数字经村就能看到一些通知。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

古人的梦境通过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房

然后这部剧相信很多听众都非常熟悉了，它是讲了清代乾隆帝面临粮食危机和官场腐败的这样一个这个电视剧，涉及到很多粮仓管理的一些故事。它讲了几个主要的故事，第一个是火龙烧仓，这个火龙是当时说有一条龙啊，它带火把粮仓给烧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讲的是官员为了掩盖这个粮仓的亏空而纵火，故意纵火来把粮仓焚烧掉，这样就掩盖了他们亏空的这个事实。第二个是阴兵借粮，他也是讲了有阴兵啊，地下的这种鬼神这个兵来借粮，是把粮食去掉了啊，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假借鬼神之名来盗窃粮仓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还有双层粮仓的骗局。

片因为也相对比较少啊，可能大家有印象的也不是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敖仓，敖仓，这个敖仓是当时楚汉争霸时期重点要争夺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它是也是屯粮的地方。那今天的这个敖仓遗址还存在，当然已经比之前要残破了啊，这还修成了一个遗址，在今天的河南省荥阳市。这个敖仓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它是在黄河的边上，是可以运粮的。当时国家的很大的财富都放到这个敖仓里面去了，所以楚汉争霸它很多层面来看，其实也是粮仓的争夺战。另外一个可能被我们熟知的粮仓就是汉代的细柳仓啊，这个细柳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就想到细柳营，就周亚夫屯军的这个地方。他屯军的这个地方既然有那么多的士兵啊在这里驻扎，那么肯定要解决吃饭问题，他就于是也要有粮仓。那今天发掘的这个细柳仓的遗址还发现了有这样的瓦当，这个瓦当上面有字，字是百万石仓瓦当，上面意思是这里粮仓存放了非常多啊，数百万石，这个石有些读弹，但是一般的话也可以读石也可以读弹，我这里就读石了啊。关于秦代的粮仓其实史实记载的更少了，马飞柏先生在秦齐史里面有一个记录表，他

应的区别的。这个粮仓也有大也有小，是吧？也有高也有矮，它的形态级别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见的一些粮仓，它有这样的一些分类，比如国家级的

那一般叫粮仓就称仓是吧？但当时它有很多的称呼，比如有叫仓的，有叫鱼的，有叫金的，有叫窖的，还有叫圈的，还有叫块的，这都有一定的文献依据的。比如《说文》里面仓啊，它是因为仓皇而取之，所以叫仓。《管子·青重》里边有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

的啊名词和它用来储粮食的这种做法还是一直流传的。除了这个圆形、方形之外，还有一种造型的，它叫京，就是北京的京啊，它也是可以称粮仓。还有这种地下的窖，六和七，它是窖，它也是可以当粮仓来用的。到了后来，到了汉代，这个因为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是吧？有一些地主豪强，他们开始有庄园，那么。

右边这个图也是一个陶仓楼，下面有三个桶，应该是放粮食的啊。这里还有一只狗在守着，上面有个楼梯，就是人在运粮食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楼梯爬上去，然后把粮食倒进去啊。上面

谷仓，繁阳县仓啊，繁阳县的县仓啊，上面还提了一些字，叫繁阳人马结石太仓啊，这应该是这个墓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自己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他的人和马也能够

这个效率其实就是在检验或者在核查，它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粮仓的一些规定。岳麓书院藏的秦简里面也有仓律、内史仓漕令、活家槽

的一个规定啊，接下来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规定啊，这个墙呢不要低于六丈，他原属烟者，如果跟其他的这个墙跟粮仓要挨着的话，要中间要做一个凸起啊。为什么要做凸起呢？因为防止一个房子发生火灾了，它会烧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做一个隔断。清代的粮仓遗址，它大概场景可能也是比较类似，比如这个仓它是有一个房间，这一个每一个房间会做一个这样的防火的隔断啊，就是为了防止它不要互相烧，然后。

里还立了好几个人，这人呢，有些人呢身上还扛了一个袋子啊，就是装好粮食的这个口袋，然后把它搬到这个仓楼里面去，啊，这是关于饲养鸡呀、犬羊的一个比较有趣的规定。除此之外，粮仓的安全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

领完之后拿着这个做登记。像杂风运还可以看到律令里的另外一些规定，比如这个说像杂以见之，必须要多个人参与。下面这个也说，在称量的过程中，仓、乘、

纳入考课、纳入考核的一个机制的问题啊，管理的制度的问题。啊，这是从律令上来看，当时对于粮仓管理有非常严格、非常细密的规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粮仓中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鼠的鼠害的问题，应该是怎么样来守护老鼠的损害粮仓的这个问题。文献中有很多捕鼠或者是驱鼠的记载，甲骨文里边出现的鼠这个字啊，你看它整体上还是非常相似的啊，象形字，像一只老鼠，前面是有学者认为前面是它牙齿，这下面的是它的尾巴。那文献中关于捕鼠抓老鼠的记载也非常多，这是《诗经·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噬将去乳，噬彼乐交。噬将去乳，有很多人解释说它是一个在希望啊，希望自己希望这些老鼠呢能够离开它，离开它的这个，不要再损害它的粮食了，是吧？硕鼠就是大老鼠。

0: 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哎，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
1: 嗯，
0: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嗯、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
1: 嗯。
0: 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嗯

0: 成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儿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

0: 别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收。

0: 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

0: 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儿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

0: 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

0: 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从

翻着白眼儿在那儿等他呢。霍夫人呢，我是掖庭护卫淳于裳的老婆淳于衍，这不蒙承您和霍将军平日里对我们家那位的照顾，我这马上要进宫伺候皇后去了，特意过来和您辞个行。起初霍

小事儿早说呀，你放心，你托我办的这事儿啊，我一定给你办成了。不过既然你不把我当外人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也有个事儿，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啊。

淳于衍这个人也不傻，虽说不知道霍显能求他什么，可他明白呀，既然人家能向你张嘴，看来这忙也不是那么好。

就是给程军安排一个富贵的前程，所以想请你辛苦一趟，帮个忙。淳于衍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呀，我算什么呀？一个护卫的老婆，就算进宫了，那也是皇后的老妈子，有什么本事成全将军小姐的大富大贵呀？这边淳于衍还没琢磨明白呢，那边霍显又接着说上了。女人生孩子就跟过鬼门关似的，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呐。现在皇后正要生孩子，

听完霍显的话，淳于衍这汗珠子都掉下来，俩手一个劲儿的捏着手指头在那磨叽。这皇后用的药都是御医们再三验证之后才能开方子呀，而且这服药之前肯定是经过别人尝的，这怎么可能下毒呢？

霍家也能保你平安，就怕是你不想真心帮这个忙吧。说话听音儿，淳于衍当然明白霍显这最后一句话。

把事先藏在衣服里的附子粉末就揉在了药丸里，端到了许平君的面前。附子这种药材啊，生性有毒，一般炮制过的附子针对那些心律失常过缓的病人来讲有提高心率的作用，但是用法和用量要极其小心，尤其是孕妇和产后妇女是绝对禁用的。许平君吃完这大补丸以后就开始觉得不舒服，昏昏沉沉的就问，我这头又晕又疼，这药是不是有问题呀？守在一边的淳于衍一听这话赶紧解释，怎么可能呢，这是御医给您开的，不会有事儿的。您说这附子本来就有毒，像许平君这样的人又是禁用的，他怎么可能没事儿呢？

有关。刘询一听这汇报，心里那点丧妻的痛苦立刻变成了仇恨，当即下令把所有给皇后看过病的太医

生孩子就如同是绕着开着盖的棺材走一圈呢，难免您就直接掉进去了。刘寻听着霍光一通的白话，心里犯嘀咕，他可和别的皇上不一样，早先也是个普通人，许平君给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可是一直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00。

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

0: 西红柿，我天！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1: 玩大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颗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

0: 1986年、嗯、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嗯、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嗯、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1: 啊，
0: 是上海、哦、因为上海是

0: 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1: 哎，炒鸡蛋
0: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哎，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价格怎么样啊？在。

0: 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
1: 嗯嗯，
0: 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
1: 嗯嗯，
0: 叫虾酱炒鸡蛋。
1: 嗯，
0: 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
1: 嗯嗯，
0: 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哎呦。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

0: 你的磷虾油 Omega 3 DHA EPA 啊，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1: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0: 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

0: 酥香咸甜，皮薄馅儿多，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其实这好多零食上面啊加一些肉松啊，这还真是不新鲜了。比如大家买面包的时候，有肉松面包，
0: 点出一点。
1: 对，有些人还真的爱吃这个。

0: 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呀，这个饼皮儿啊比较
1: 酥的，
0: 对，
1: 比较酥香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
1: 哦，
0: 哎，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

0: 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
1: 哦、
0: 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
1: 嗯、
0: 不太了解、
1: 哦、
0: 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哎，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就特别好。
0: 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
1: 嗯，
0: 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

0: 八斤，这叫买二发八，
1: 买二发八，
0: 买两斤赠两斤，然后呢再给大家翻倍，就变成了八斤，
1: 八斤，
0: 八斤。您在市面上买这个肉松饼啊，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蔗糖的，无蔗糖，发现现在做的这个东西都价格不便宜。

0: 新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到的萨琪玛是黄的，黄的，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是绿的，
1: 绿的，
0: 哎，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边给大家添加

0: 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一箱，这就是五箱了。
1: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1: 对啊，一共是10箱，199块钱。
0: 哎，
1: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老年科医生和陪诊员的故事。流程复杂，不懂医学术语，是很多老人看病的难题。陪诊员是老人的临时家人，帮挂号、陪检查、记医嘱。老年科医生则兼顾多病共存与用药安全，同时给老人专业的指导和心灵的慰藉。本期为您带来陪您走过就医的路，分享老年科医生和陪诊员。

出现了这个反流呀、腹胀呀。那脾呢又主运化水谷，脾气虚了以后，就水液的这个运化呢又不能通畅，那出现了下腹的胀。脾气虚呢又不能运化这个水湿，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水湿呢停于肺，肺呢又湿降，出现了咳嗽呀、有痰呀、有喘呀，辩证是脾气虚，病位在脾。

0: 病人的体重呢也在增加，然后食欲呢越来越好。来的时候血色素是8克，出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月以后血色就9克了。蛋白来的时候是20多，现在是37，出院的时候。然后出院的时候病人已经把胃管拔了，可以从嘴里吃饭。
1: 天哪，太神奇了哈，家里人不敢想象。
0: 就是各方面就特别好，生命体征也很平稳，也没有腹水了。我觉得这个病人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
1: 没错。
0: 到这种老年的卧床的很多的基础病，然后现在就是体温也特别神奇，
1: 体温降下去了，
0: 降下去，我从来没有超过37.5度，一直在36度到37度之间。
1: 那有没有分析一下原因，就是为什么通过这种治疗降温了？
0: 首先我觉得是个营养，通过营养还有这个就中医的治疗，神志特别清楚，还能跟我聊天，还能读报，毕竟之前特别会画画，然后让我们再有机会的话好给我们送一幅，特别好，还能跟他女儿开玩笑，
1: 难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因为来的时候我已经让他女儿，我说该准备衣服我什么什么的，后期的这些都准备，然后他女儿就

0: 你是可以缓一缓再吃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老年朋友更合适的应该是去
1: 老年科
0: 就诊，更好的可以跟你筛选你的处方。
1: 嗯，
0: 不只是你的口服处方，还有你的营养处方。
1: 没错，
0: 而且就是营养治疗呢，也不是说着急的事儿，
1: 对，
0: 它肯定是一点点来。
1: 没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0: 对，然后我们这老年的、老人的这个状况呢，也需要很长的就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呢，从老年科的门诊看完以后呢，我希望就比如说一周两。

0: 岁的能来就诊的，我们病房大概但是80到100多岁的人。我刚才也说了，从事心血管内科呢，为我打下了就扎实的内科基本功，也为以后从事老年医学呢，做了很好的个基础。但是呢，老年医学科因为不是说一个系统的疾病，它包括心血管、脑血管，比如说内分泌的病，呼吸系统的病。还有一些肾脏的病，
1: 对，
0: 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病，
1: 没错，
0: 还有这些骨关节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老年医学科更让我有更多的驱动力去学习其他学科的指南呀和专家共识呀，所以呢，经常

他讲了这个生前预嘱，你最后，你需要就谁来，你把你的情况告诉谁，我们怎么帮你？提了几个问题，把生前预嘱这些材料呢也告诉他，让他去看。

0: 生命，我们生命总要有终点的时候，
1: 是
0: 他就是这个终点的时候，不就是不知道哪天来临。
1: 对，
0: 医生我们要用百分百的这个我们这个爱心吧，这个责任心，我们去救治，然后呢我觉得终是会理解，终是会得到这个社会

0: 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

老人面对复杂的挂号、缴费、取药、检查等，子女不在身边，腿脚不便，甚至搞不懂自主机器的时刻，他们如何应对就医之路？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却每天都泡在医院里，他熟悉每个科室的位置，知道如何

0: 刚才提到的，对各个这个医院都得熟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针对老年群体这块，我们要有一个共情的能力，能够体会到老人的这种就生病之后的他这个心情啊情绪啊，能够给照顾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具备一定的一些常识，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突发状况要能处理得了，那要能及时的解决。
1: 突发状况指的是什么？
0: 比如说突然的这种头晕呀，
1: 就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
0: 对，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的头晕呀，或者是心悸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0: 觉得虽然不是医务工作者，但是呢也对老年人有很大的帮助，对老年人的儿女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接下来呢也想请小梅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哈，就以这样的一次陪诊的经历讲讲都要做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1: 那就拿最近的一次说，最近的一次我们陪诊

0: 夫呢就给开了脑部的核磁、颈椎包括胸椎的核磁、嗯、就说这些检查完善完成之后结果出来大夫要再看一下这个结果、
1: 嗯嗯、
0: 具体根据结果来判断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医院应该是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很多患者，什么时候能排上检查就不太好说了。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检查存在这个预约时间过长的问题、哦嗯

0: 然后呢这老太太她是150-160斤，
1: 有你两个人重了，
0: 两个人，对对对，所以当时推这个轮椅就感觉特别吃力，
1: 还真是所以其实陪审员还需要这个
0: 体力的，
1: 体力特别好，
0: 对，体力特别好，对对对，因为这个老太太也是80多岁嘛，我们就是也是尽心尽力的服务，因为儿女出差，外地出差，不放心的话，把这个老太太这个看。

可能这个诊室这个检查室出来去找那个检查室、一上午基本上所有的检查都要完成，然后找大夫回诊室看诊、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比较

0: 是的，
1: 多做准备没什么坏处。
0: 多做准备工作，是的。
1: 嗯，是的。也想问一下哈，刚才其实讲到了一个，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小窍门，就是医生有可能呢会

0: 就能大概了解他的这个专业程度，
1: 什么样的一个人，专业程度怎么样？
0: 对对对，甚至是否负责任？
1: 是的。然后如果觉得一切都合适的话，就可以预约了。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就像是小梅说的，一开始自己认为陪诊员就是一个跑腿的工作，但实际上这一年多跑下来，发现它不仅仅是跑腿，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它也是一份充满了温暖的职业。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没有办法陪老人就诊的子女，可以考虑哈，在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行动不便，这个时候帮他们请一位陪诊员，这样的话呢，老人的看病就更加的安心了。
0: 对，
1: 我也想请小梅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说几句话，因为你这一年多陪老人看病，可能对于人到老年的各种酸甜苦辣也会比较有了解，尤其是有的病痛的那种身不由己的痛哈，也会有很多的感受，因为本身也是一个共情力比较强的姑娘，对老年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说的话。
0: 我想说的是，祝愿所有的天下的爸爸妈妈们身体健康，能够长命百岁。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呢，有不舒服的情况下要及时的就医。
1: 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陪诊员如何用一双腿、一张嘴、一颗心为老人们架起通往医院的桥梁，他们替忙碌的

北京时间16点整。

因为泥沙淤积变成无定河，它曾给沿岸带来过很多的水患。直到康熙37年，名臣于成龙疏浚河道，修筑大堤，才赐名永定。这个名字寓意永远安定。这条河横贯北京大兴、河北廊坊、天津武清，

周公呢是结合着咱们永清地处的地理位置，地处燕南，《诗经》里边呢又有“为此春酒以戒梅寿”之说，所以取名燕南春。但是经过几十年呢，老百姓消费者。

烟火滋味，比如说这个用永定河水养育的大豆来做的豆腐，还有这个鲜美的鱼钩肉，都是藏在永定河畔的非遗美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场外主持人的脚步来探

0: 吃豆腐智慧，每一道豆腐菜品都藏着地道的永清烟火气。
1: 哎，对，那咱们面前的这道小葱拌豆腐，我觉得是咱们永清人多数人的最爱。
0: 对，这是永清人最质朴最真本的家常吃法，完整复刻了老永清的生活场景。在那时候的清晨，街头巷尾常有走街串巷敲梆子换豆腐的这个小贩
1: 嗯，
0: 对，百姓们呢常用自家豆子换取一块新鲜的卤水豆腐，

0: 河鲜与家畜风味相融，也暗合永定河滋养两岸生灵，水土与人情彼此相依的独特底蕴。
1: 哎呀，那这道菜真的是寓意又好，滋味又足。
0: 对，这鱼勾肉刚才我也说了，是永定河古时候河畔先民的拿手菜。那时候呢，人们靠河吃河，把鱼和肉呢结合在一起，既解决了温饱，又创造出了独特的味道，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这里的非遗美食。
1: 品尝了这

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0: 上的极致匠心。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清河雕艺术展馆，走进这里仿佛闯入了一座微观艺术殿堂，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颗颗小小的桃核、橄榄核在匠人手中脱胎换骨，褪去了原本的粗糙，化作了山水

0: 很多核雕作品都是以永定河的风光，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主题，比如雕刻永定河的，宛亭流觞、圣峰的古镇风貌，这些作品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永定河文化的载体，是京津冀文化的生动体现。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也才知道这么一件小小的核雕作品背后。

收藏了数百件传世核雕作品与当代匠人的精品，既有复刻传统典故的经典佳作，比如名著中的人物形象，也有结合的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的作品。

0: 走进大众，让这份匠心呢代代相传。我们还会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开展核聊体验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1: 嗯，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王老师，您看刚才咱们也介绍了，说咱们的这些个原料呢，有桃核、橄榄核、核桃。那您像这样不同类型的果核，它的雕刻技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法呢？
0: 这个核雕就是最早永定河岸出的一个小桃核，还有核桃。现在

甸匠心坚守的完美闭环，是永定河文化京津冀地域文化共同滋养的结果。首先是地利，也就是永定河的滋养，永定河畔温润的气候

0: 地生长的柳条质地呢，它是编织的绝佳的原材料。我们都知道固安柳编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柳编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张万富老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质的柳编手艺的家庭当中。那目前张万富老师是咱们固安柳编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张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充满美感的柳编世界，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柳编俗称柳货，用齐柳编制而成，

统一。他们完美诠释了永定河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代表着河畔匠人的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匠心精神。固安柳边是顺应自然的生活美学，它就地取材，质朴天然，注重实用与审美的结合，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智慧，承载着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一雅一俗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永定河手工非遗的独特风貌，也彰显了永定河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其次啊，他们的传承逻辑高度统一，依托永定河自然物产扎根百姓日常生活，从实用到审美，从传统到现代，不断迭代升级。无论是永清河雕还是固安柳边，它们的诞生都源于永定河的自然滋养，源于百姓的生活需求。它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接地气、有温度、可触摸的民间技艺，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大型文化遗产，这些指尖

葛玉城地区的百姓也深受水患之苦，每年汛期洪水泛滥，房屋被冲毁，庄稼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葛姓先贤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

0: 或像烟啊，抽完烟之后呢，人可能一旦吸上烟之后，他多少会提神，变得精神，啊，会有放松的作用。
1: 没错，没错。
0: 你想最开始像印第安人开始抽烟，他最开始他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能缓解很多的身体的痛苦和情绪的痛苦啊，所以烟草嘛才会在世界。

0: 贝贝，然后呢，他可能就需要满足自己的口欲。那个时候可能和他吸吮母亲的乳汁啊，和他叼奶皮儿啊，我们甚至看很多国外的一些小朋友叼着一个假奶嘴儿啊，那个我们要满足他的口欲期哈。那么是不是吸烟的人都是在他幼年的时候或者是育龄期的时候口欲期都会有问题呢？
1: 您这个问题问的其实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深入。会有学者观察过啊，这方面呢可能会存在相关性。但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呢往往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这个理论被验证起来往往很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回溯每一个吸烟成瘾的人哈，他早期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问出相关的病史，就是他的成长经历相关性。但是呢这一点呢

0: 今天这个怎么过去？这个其实是很多吸烟者面对的困难。
1: 您看，您是咱们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医学科的专家哈，所以呢，今天呀，我们就说说我们心理这坎儿怎么过去。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今天我要陪领导啊。”

0: 不抽。
1: 嗯，
0: 你说为什么不抽？说吸烟有害健康。
1: 嗯，
0: 那朋友可能就下不来台了，是吧？
1: 对
0: 啊，你对身体有害了，那我这个是吧？他其实这个隔阂呢，在心中会，哎，好像就。

其他的伴随了疾病，只是它只是正好发生在戒烟之后，比如说一些心境障碍啊，我们的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或者其他的一种因素所带来的，比如严重的水钠储留啊等等所带来的快速的。

啊，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有用。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有一种叫安非他酮的一种抗抑郁药，哎，它常常可以用来改善戒烟过程中那种情绪问题。比如说我的一个病人，哎，他服用安非他酮就会发现整个这个过程中情绪稳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所提到的技法问题。
1: 嗯，
0: 我戒烟了，但我体重蹭蹭蹭往上涨，
1: 对，
0: 睡不着觉，
1: 嗯，
0: 啊，吃不下饭，
1: 对，
0: 啊，等等，这些啊，在医疗上也可以提供改善。
1: 那么您看哈，我们这些朋友会不会对我们的戒烟药，可能我们吃了这些西药之后，我们抽起烟来觉得，哎呀，其实也没缓解多少，
0: 嗯，
1: 其实也没痛快多少，
0: 嗯，
1: 其实也没舒畅多少，
0: 嗯，
1: 那么我们会不会对戒烟药物产生依赖呢？
0: 就是目前由于它的作用机制的特点所带来的，它一定没有烟的成瘾性高，
1: 哦，
0: 就是哪怕是尼古丁替代疗法，嗯，而另外一组药物叫做作用

0: 那可就是怕这个药所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没错，您看吸烟这个事儿，自个儿净给自个儿吃这个宽心丸，但是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江主任，他可以解决我们口欲期的

抽去，从来不让我在家抽，甚至呢害怕在家里边抽烟的时候影响自己的下一代哈，等等等等。但是有些男性同志吧，他说我在外边压力太大了，你不让我抽烟我都过不去，简直是哈。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家庭关系又有影响，然后跟自己的妻子又在吵架。

0: 它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缓解很多问题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我们叫矛盾，就是很多戒烟者对这事儿是有矛盾的。
1: 对，
0: 有矛盾就意味着，就是作为如果想帮助一个人戒烟的话，我们就必须能够很好的去掌控这个矛盾的平衡。如果掌控的好，就能帮他戒烟。比如刚才您提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这个男同志家里人抽烟，大家都烦他啊，你说你在家里抽烟啊，孩子怎么样叭叭叭，就开始数了，他说他，我相信说这话的太太也好，父母也好，孩子

0: 程中，就人医生就必须懂人的心，知道我好心好意的批评你，也许在这个人身上，你的这个批评是促进了他戒除，而那个人身上，你可能恰恰把他又给推回去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所刚才所关注的这个点
1: 是的，就是我家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和支持戒烟者哈，而不是一味的指责。你看看你，你又抽烟了哈，你就不怕咱们家的孩子吸二手烟吗？你为什么那么没有毅力呢？哈，你为什么那么不替家人着想呢？等等等等的这些批评，像刚才江主任说的是，你只能是把他推回去。那么他不焦虑了，他放松了，可能他刚想把烟拿起来的时候，你。

0: 对对，
1: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就这个阶段的人不可能听这个节目，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它的危害。那什么阶段人会探讨这个问题呢？无非就是要么他进入到沉思期了，他可能抽一段时间烟，发现哟，哎，比如说女同志发现这个脸上可能皮肤啊什么的，他开始琢磨，哎呀，这吸烟是不是也是个问题？他开始至少要思考。
0: 对。
1: 第二个阶段叫行动期，行动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真的尝试去戒了，去做了。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呀？我们叫做复发期，戒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他又复吸了，
0: 又开始抽了，
1: 多多少少的复吸的阶段呢，有可能有点他又进入到否认，但有可能他复吸一开始没几天就回复到沉思，就等等，他其实在心里中永远在这几个位置啊，所以呢，能够听这节目的人本身就说明您肯定已经不是否认期了，否认期的人肯定就换台了，就不听了，所以第一点呢就是。

0: 六点都做好了，一般戒烟的成功率就很高啊。
1: 特别好啊，有了我们江主任给朋友们提出的这六点，我觉得很多有意识戒烟的朋友您可以尝试着做一做。明天呢是5月31日世界无烟日，我们希望世界无烟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现在正在吸烟的朋友们，您可以停止了吸烟，可以真正的把烟戒掉。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义南主任，感谢江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王老师。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
1: 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入口一嚼，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里边的骨

0: 别其他论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00。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

0: 天气能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人工智能加文旅3年行动计划，加快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
1: 16万新能源车指标落地，催热车市，北京不少家庭刚拿指标便选择提车。
0: 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今天举行。
1: 京琼定制快巴覆盖北京9个交通枢纽，客流稳步提升。
0: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

0: 领地位。
1: 攀爬闯关、障碍跑、投沙包、亲子射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上千名少年儿童与家长携手走进北京市少年宫，参加健康第一、乐享童年六一主题游园活动。在运动挑战当中强健体魄，在书香阅读当中滋养心灵，度过一个身心共成长的儿童节。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0: 围绕交通标志识别、过马路规则、车辆盲区、骑行戴头盔、安全座椅、禁止手头伸出窗外等内容，活动设置了套圈、翻翻乐等实景游戏。孩子们还可以穿上小小交通民警制服，学习指挥手势，沉浸式体验交警工作的一天。几位孩子开心地说，现场一位家长表示，
1: 挺好的，请孩子们出来然后多增长一下知识，他肯定要比单一的你跟孩子说这些东西让他觉得有意思，氛围也很好了，而且你看他主动性也高。
0: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处民警杨柳介绍，这次活动增加了大量体验，将交通安全教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实景课堂，
2: 增加了很多实景体验的一种模式，让大家这种春风化雨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文明出行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提升咱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
3: 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把舞台搬进了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一场集文艺展演、亲子游戏于一体的六一同乐会热闹开场。来听河北台记者

0: 今年高温日提前的情况属于正常。根据记录，五月同期高温极值出现在2014年5月29号，当天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
1: 下周天空云量整体会有所增多，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周后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会较大。气温方面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20摄氏度之间。
0: 针对昨天的高温天气，北京地铁推出了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启动双温车厢。

0: 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价格的话还可以。
1: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做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的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八点半。
2: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

0: 他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1: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创想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他就会有一个很

0: 合作、自然观察等特色展位。整体活动将持续到6月7号。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处长宋立培表示，
1: 今年的活动呢是历届规模最大、参加的公

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

0: 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

0: 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

0: 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

0: 药品价值。
1: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0: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2: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4: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3: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5: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活了。
3: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6: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

0: 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

0: 经济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

眼投毒杀死了皇后。霍光本来算是朝廷里的忠贞大将，可是谁都有点私心呐，更何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成了他闺女兴许就真能当上。

上官皇太后。这种举动虽然在刘询那儿没什么，可是到了上官太后那儿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呀？我这儿也给您解释一下。咱们早先说过，这上官皇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可现如今当皇后的却是霍光的闺女。要是按照辈分上说的话，这上官皇太后还得管这皇后叫声姨妈呢。再有，早在10年前，上官皇太后父亲家那边因为发动

和保护自己。这种斗智斗勇的学习过程，恨不得能让一个傻子变得聪明了。刘寻虽说刚刚接触这种生活没几年，可他适应的倒挺快。早先刘寻为了纪念许平君，

下。那您想想，这话让刘询听着了，这心里头能高兴吗？看着霍成君那副嘴脸，刘询是咬着后槽牙忍呐。因为他吸取了许平君的经验，所以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可背地里却一直在想方设法把霍家的权

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一命呜呼了。这可愁坏了王凤光啊，有个克夫的头衔，谁还敢娶他们家闺女啊？这事儿刘询早在还是老百姓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等他一继位当了皇上，就下了一道旨意，让王凤光把闺女嫁给他，反正

活上却一点变化都没有。刘询还是不去王氏的房间住，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刘询不想和他有个孩子，他怕万一和皇后有了孩子会影响太子的地位，他怕早先那些试图谋杀的事情又会重新上演。而这一切最可怜的就是王氏了。好在王氏是一个比较想得明白的人，他好像也挺认命的，既然他和刘询之间不可能有许平君那样的爱，不可能有霍成君那样的宠，那他就换一种方式。因为虽然刘询不爱他，可是在他心里，刘询却是自己唯一的男人。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0: 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

0: 举行。
1: 京琼定制快巴覆盖北京9个交通枢纽，客流稳步提升。
0: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夜至明夜，东海等部分海域会有大风。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

0: 跟孩子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咱们作为父母的放下手里边的这个电子产品，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明天收获一个闪闪发光的娃。
1: 阅读区旁非遗体验区同样人气十足，陶然亭小学五年级的王希瑞做完扎染后自豪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2: 扎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它是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我觉得我去做这个扎染也是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
1: 从运动到阅读，从非遗到科技，孩子们在体验项目中收获着健康与快乐。北京市少年宫群众活动部副部长李波义介绍，
3: 今年呢，我们的活动主题呢是健康第一，乐享童年。依托这个主题呢，我们一共设置了7个板块，然后有32个小项目的活动内容呢。

0: 将交通安全教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实景课堂，
1: 增加了很多实景体验的一种模式，让大家这种春风化雨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文明出行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提升咱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
2: 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把舞台搬进了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一场集文艺展演、亲子游戏于一体的六一同乐会热闹开场。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六一儿童节将至，欢乐的节日气氛啊已然拉满了。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携手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重磅打造六一同乐会舞动知音梦亲子嘉年华活动。那走吧，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云玩一趟。
4: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舞台之上，青少年宫的学员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而在舞台之外，主办方还设置了多款兼具运动性与协作性的亲子互动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配合中传递快乐，在互动中升温情感。
5: 这是青少年宫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就赶上六一嘛，然后就带小朋友们约好朋友一起来玩来了。
3: 感觉来了之后怎么样？
5: 感觉场地挺大的，然后活动的项目也挺丰富，挺好的。
6: 举办的挺好的，我们一直在那上，然后都是认识的小朋友一起玩，他还挺爱玩的。
7: 我感觉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我们在这玩了特别高兴，这些项目都挺好玩的。
8: 我们本次

0: 传统的投壶的游戏，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体验我们的快乐六一儿童节，欢迎大家。
1: 据了解，本次亲子嘉年华在活动选址、内容设置与服务保障上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同时活动分时段、分场次开展的形式也能汇集更多家庭，让更多孩子共享节日美好。
2: 我们首次尝试将本土文艺地标与专业美育机构深度联动的一次体验，旨在打造一场不一样的高品质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一场高品质的沉浸式美育盛宴。
3: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北京市昨天如同进入盛夏。昨天午后，代表北京温度的南江观象台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 35.5 摄氏度，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日标准，今年首个高温日达成，比常年提前了十天。北京市最高气温出现在了门头沟太子墓站，达到了 39.7 摄氏度。

0: 五月同期高温极值出现在2014年5月29号。
1: 下周天空云量整体会有所增多，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周后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会较大。气温方面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20摄氏度之间。
0: 针对昨天的高温天气，北京地铁推出了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全方位提升乘客的夏季出行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夏日炎炎，为应对高温天

0: 铁线路车辆结构的不同情况，强冷弱冷车厢设置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和车厢广播按需乘车。比如地铁二号线列车第1256节车厢为强冷车厢，第34节车厢为弱冷车厢。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西直门站区副站区长李慧介绍，
1: 强冷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度，

枢纽，串联雄安多个企业集中区。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客流稳步提升。跨城出行感受如何呢？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

0: 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1: 近期，北京2026年1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落地，指标数量扩容，创下历史新高。记者连日来走访了多家新能源门店、商圈展厅以及交付中心，看到市场迅速升温，看车、试驾、订车、提车

0: 些企业能够提升它的技术，迭代它的产品。
1: 来关注一组简讯，端午佳节将至，海河之上又将响起激昂的鼓点。记者日前从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于5月31号在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举行。本次赛事旨在以龙舟为媒，展现金城之美，促进京津冀青年交流。共有12所高校约230名优秀学生运动员参赛。
2: 这个周末，北京城市副中心鹿城潮畔公园热闹非凡。北京首个大型户外

0: 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五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受到强威的影响，5月31号夜晚至6月1号夜间，东海东部海域将会有7到9级大风，其中部分海域风力可以达到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
1: 六一到来之际，全国影院迎来亲子观影高峰，为大小朋友送上了一份光影大礼，也为全年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6亿元。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而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

0: 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像牛栏山一中啊，但是作为刚才咱们也聊啊，这个大学毕业然后就直接来到牛一工作的一位老师，
1: 对，
0: 然后其实已经这个一直与牛一共同在成长啊，在变革。那么现在的牛一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我特别好奇，如果作为一个牛一自己的老师。

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我们学校入选了北京市首批科创计划实验校。最后一点呢，就是校园环境优美，硬件设施完备，学校占地282亩，

师的课堂教学要聚焦六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实，就是目标扎实，落实到位。第二个关键词是放，那么教师呢，在课堂上要学会放手，引导着

的一个分数作为一个最终的考核指标的话，能不能够抓得紧落实，抓得住落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说到理念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到一些很前沿的、先进的，然后或者听起来感觉很轻松的一些这个教学理念。

首先我说一下提前招生批次，那么包括了集团之深、科技特长生和体育特长生，其次是指标分配批次，就是包括市级统筹一和校到校两部分。那么市级统筹一呢，按照北京市统一的安排了，我们面向有十个区，是丰台、大兴、通州、朝阳、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和顺义。那么校到校呢，是指面向顺义本区的初中。那么最后呢，是统一招生的批次，那它面向有九个区，包括东城、西城、海淀、朝阳、

0: 然后包括孩子的日常的生活，待会儿我还会问一下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开放日的一个情况，待会儿咱们再来说。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刚才说了这个整个招生的一个录取位次，其他区我觉得他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参考，因为他招生人数很少，所以你就喜欢你就往前报就完了，
1: 对，
0: 这事儿就很简单，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加工能力这个情况，就大家对牛栏山一。

这样的一方面的能力具备了以后，那等到进入了大学，他就能够游刃有余。第二个就是他能够高效的利用时间，因为他省掉了早晚的

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

专业这个视野，让他们有所在高中阶段有所尝试来开展的一些艺术绘画类、实用美术类、立体艺术造型类等不同的艺术门类的课程啊。我举一些例子，比如我们已经开过的绘画课，艺术绘画课里面包括细密钢笔画、黑白画、国画、水彩、风景、版画、油。

0: 是的，很多这样的机会，以及区级的美术专业学习手册、课堂主题探究汇报的相关的是学习荣誉。写生实践模块里面呢，就是学生这个美术类的学生走出课堂去写生，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在非编年级，基本上是围绕的两块，一个是京内的一天的在非编年级的写生，以及到高二学段的时候，一定会有为期一周甚至更多时间的。就是最少是一周的，总课时在98课时以上的外出写生啊，这个根据政策来需要我们的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京内的京郊的一些写生基地，但是近几年啊，根据政策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出京去写生，
1: 对，
0: 所以近几年我们是在安徽的写生基地，有宏村有西递，然后我们学校在阳朔还有写生基地，就带孩子们到外面去写生，就是。

0: 家来做专题的讲，然后这个艺术系列讲座呢，2023年也被评为北京市的普通高中的特色课程。这些我想对于学生在艺术领域的一些基本的熏陶也好，它的框架、知识框架的结构搭建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助力的。
1: 嗯
0: 嗯，这么多年来学校的还是。

就非常的注重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啊，那么目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不白努力。就六年之后，我们是要有一个结果的，让学生满意，也让家长满意。所以工美附中呢，是坚持文化课和专业课并重，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两条腿都走路，那两条腿都要硬。那文化课呢，我们是六选三，以选考文科课程为主，但是也依然。

0: 那这就是我们的户外写生课程。
1: 嗯
0: 啊，让学生去发现身边的美，用所学的知识记录生活。那如果你去看学生的作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他有画风景的，然后有画这些老北京的街道的啊，这些店铺，还有去画游客的，那画面的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充满了情趣。对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那绝对是比在室内画照片要强得多。
1: 嗯
0: 啊，那在户外去画画的话，也经常。

出选择，同学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现在的模拟成绩，包括最后的中考成绩以及未来的生涯规划来去做选择啊。那现在是没有定律的，比如说普通高中一定是优于职业高中，我认为适合自己的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学校呢在高中也开设了长沙纳实验班，那么这个班级呢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工艺美院的文脉，以长沙纳先生生命不息、跋涉不止的精神去激励工美学子以逸再道、自强自立。那么这个班其实无论你是普通高中还是你上的是北京市国际美校啊，都是可以来参加的。

0: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1: 大家好，我是。

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可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具备一个简单的知识就是可以了。同步的话呢，他也希望你是一个综合素质还不错的一个人，比如说你的思辨的能力，然后对一个困难事情的一个处理的能力，包括可能当时那个年代很多那个外资的企业的审计嘛，对于你的英文的能力他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要求。当然还有很多性格的东西，还有一个团队互助团队合作，其实在整个的面试过程中都有考察到。那这个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去面试的时候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点。

0: 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这个项目，可能得有几十个。那如果是十几年的话，那就是上百个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它对我们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芯片的，那我们快速学习这芯片的会计核算和这个行业它有哪些特点。那今天可能做的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对吧？那可能这个汽车的核算包括这个行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那明天我可能做的是生物医药的，所以它需要你有一个快速的学习能力，知道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而这个对人的要求其实就是会蛮高的，
1: 学习的能力，
0: 学习能力特别高。再加上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项目呢，因为中国现在走出去，我们国家也的很多的
1: 涉外
0: 涉外的项目，那需要你能够看懂。

0: 后选择了事务所呢？
1: 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刚提到这段创业的经历。
0: 嗯，
1: 因为在之前创业经历中，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就是要对自己的结果负责，做的每件事情都要为自己的结果负责。
0: 发生了什么呢？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感受？
1: 因为当自己创业的时候，你就会事无巨细的事情都会考虑到。
0: 嗯，当时创业选择的方向是
1: 直播电商，因为我是杭州人。
0: 哦，也赶上那个时候的风口哈。
1: 对，当时确实是一个风口，但是到

0: 作哈，不光是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是吧？
1: 对，是。
0: 嗯，那想问一下翁总哈，那其实刚才陈同学提到了，就是说新人成长方面他的一些期望哈，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这些跟业务核心相关的一些工作哈。那在这一方面是怎么去考虑的？您觉得对于一个新人来讲哈，我们在进入职场的初期

0: 任，也从可能是亲力亲为做一些专业业务，到后面可能是做一些管理的项目，比如说你底下有很多的经理，那你可能多线程的要去做一些这个领导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那再往上去做合伙人的话，你很多还有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角色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然后所里都会赋予给员工很多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1: 嗯，
0: 我之前其实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家离职，但不一定是在会计事务所，就在所有地方大家离职，可能无非就是几个原因。

0: 老同事，项目经理都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可能大家只是不知道你不懂，实际上你要告诉别人这块我不会，要主动去问。
1: 嗯，
0: 所以在早期，主动非常重要，就主动的去问问题。
1: 那会不会觉得烦呀？就是对于老

0: 业，因为你干的时间长了之后，其实普通的外部的人他是跨不到这个行业的，他是有这个行业的护城河的，
1: 有专业度在的哈，
0: 他是有专业度在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其实是更有利。

0: 问，并且在问之前你已经发现他显然是自己思考过了的。
1: 对对对，他每次都会带着方案去问，而不是说把你当百度来去用。那这种的同事的工作方式我们就非常的推荐。

0: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新技术的冲击哈，现在既是我们的一个助手，那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哈。那不知道在孟总看来，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的冲击之下哈，对于求职者包括职场的新人来讲哈，他们有哪些新的关注的点，或者说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素质呢？
1: 说实话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新趋势向下，你要在每一天的这个工作中去带着一根弦儿去思考，就是我这份工作如果我用 AI 去操作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更快

0: 一两年之内，这些事情 AI 都能干。
1: 对，
0: 那我们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大家知道会计事务所其实在国内它很大程度上是要对上市公司的财报的真实性做一个合理的一个保证。
1: 嗯，
0: 那未来 AI 出来东西之后，因为 AI 有时候它会跑偏，模型里它可能会错乱的去取一些数据，所以未来人的作用呢，一个是你要去相当一部分要去复合 AI 整个的思考过程，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取数据的源的合理性、合法性，这个是需要人去做的，包括它后面出的一些结果，还有一些方案，人是需要去做复合的，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现在有一句话说，就是未来 AI 其实取代都是坐着的活，站着的活它可能还是取代不了，比如我们去现场去做一些核查，就你要去人就要去跑的这些活，但是即使出了这，说不定我们又被替代了，但近期的话呢，有一些需要。

0: 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我这几个月的工作中会发现，真正客户并不会说一板一眼的按照准则这些理论去真正的从事他们的业务，
1: 嗯，
0: 可能会有一点的偏差，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自己的处理在里面。那么你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去真正的把握这个我们做业务的这个实质，去看到他这个处理的这个原因，去我觉得这个度觉得是听起来好像比容易，但实际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去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到如何去解决。那么下次你再碰到相关的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我可以这样子做。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人才的培养哈，也想问一下李老师，那我们在与学校的合

0: 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和安排。
1: 对对对，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注重跟高校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实习基地的建设，那我们在全国多地呢，都与很多高校有这

0: 的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那如果没有择优录取的呢，我们也会把这些简历放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库中，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联系这些学生来实习。
1: 嗯，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对于求职者来讲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这个简历我怎么样能够打动人事的部门的主管哈、啊、那在这一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
0: 嗯，我每年确实要看很多几千封的简历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是最漂亮的简历，而是最有灵魂的。
1: 嗯，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
0: 对，比如

0: 做了什么，我学习到了什么。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我就会给我一种复盘感吧，就是他会有思考，那我就会觉得这个简历就非常好。
1: 嗯，明白。那这些您觉得应该在简历当中哈，这种设计应该占比有多少？是寥寥几句提到就好，方便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再进一步询问，还是说我在简历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体现呢？
0: 我觉得就是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觉得他只是一个

非常喜欢大家有那么一到两年或两到三年的审计背景，因为审计呢实际上能够给大家打一个很好的底子，就是财务的底子会非常的好。那有个一两年或两三年审计的底子，再去转类似于财务咨询或者是这个跟财务相关的领域的咨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咨询的这块呢，可能稍微的跟审计略有不同的，就需要你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写很多的方案。那审计相对来讲呢，是固化程度会比较高的一项业务，所以可能在整个的

思路和方案，包括有些省级城市怎么做，你都要需要积累的。但现在 AI 的好处是你只要搜一搜，立马这个答案就出来了，所以是非常简便的。那我们只要有一颗就是善于使用 AI 的心，我觉得就是可以。那其次在我们这个行业，因为我们这个是实践很重的一个行业。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哎，老白，

0: 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

0: 所以取名雁南春。但是经过几十年呢，老百姓消费者独白了，就跟雁南春呢酿造技艺呢是被列入了第五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刚才听完了外场主持人这么一说呀，我其实都有点忍不住想立刻奔赴现场去尝一尝这永定河水酿出来的好酒，去感受一下那藏在酒箱里的时光。孙教授，燕南春的酿造技艺和永定河之间，是不是

了。其实除了舌尖上的酒香，永定河水滋养的还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比如说这个用永定河水养育的大豆来做的豆腐，还有这个鲜美的鱼钩肉，都是藏在永定河畔的非遗美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场外主持人的脚步来探寻永定河畔的舌尖滋味。

固安一带呀，这个最早是大席上的这个一道菜，然后呢到现在呢形成了早点摊上的一个汤了，尤其是在固安一带，当地的村落呢也称之为卤鼠豆腐。它因为它的做法比较古朴，用料是极简，制作时呢先将咱们的卤水豆腐切成厚的三角片，下锅炸至定型，随后加入大块的葱姜花椒大料茴香籽，只有这五种基础的香料，全程不添加味精鸡精这些个调味品，大火将咱们这个汤汁煮至奶白，然后再转至小火慢熬，熬煮的时间越长，豆腐呢越入味，豆香呢越浓郁，出锅前呢再撒入一些香菜，这个香菜呀不仅是用于点缀，更能释放出独特的香气，借的是它的味儿，与豆腐香油碰撞出复合风味儿。

风味更加这个醇厚浓郁。是咱们今天这道肥肠焖豆腐、啊、是咱们永庆宴的特色招牌，然后咱们这个肥肠啊是先煮后熏的肥肠，经过了熏这道工艺、哦、然后呢自带的独特的熏香，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

又不能刻薄盒的表面，有的时候一个细节就要雕刻出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雕刻完成后还要进行打磨抛光，让作品的表面变得更加光滑温润，让图案更加清晰生动。我们永庆盒雕呢，和永定盒的观点

0: 它是一个传统人物的头像啊，是一个现在的花鸟的鱼虫的，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核桃再做题材。
1: 嗯，
0: 现在的咱那边做的最多的呢也是橄榄核。橄榄核呢它是表面它是没有纹路的，橄榄核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圆雕啊立雕啊，它更容易雕了，就是不限制题材了，像做一些这个传统人物佛像啊，花鸟鱼虫啊。
1: 嗯，那您像您看现在喜欢文玩的这些爱好者呀，非常的多。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也会想知道哪种

地域文化共同滋养的结果。首先是地利，也就是永定河的滋养。永定河畔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优质的果木，果核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纹理清晰，为核雕创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原料基础，这是永清核雕能够扎根的前提。如果没有永定核的滋养，没有优质的果核，也就没有了永清核雕的发展与传承。其次是人和，也就是人文土

当地百姓心思细腻，精工上艺，对艺术有着独特的热爱与追求。早在明清时期，永清就有很多匠人从事河雕创作，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不断提升河雕技艺，让这一项技艺逐渐成熟，发扬光大。而且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交融也为永清河雕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让河雕作品既有北方的厚重，又有南方的细腻，兼具多元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河雕的精神内核以小见大，以微见红。古人在方寸果核之上雕琢山河岁月人文故事，不仅是技艺的展现，

0: 鹅雕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手工技艺，而是永定河细腻人文气质的具象体现，也是京津冀民间匠心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对于永定河文化传承的意义，在于它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象的艺术作品，让人们能够通过一件小小的河雕了解永定河的历史，了解京津冀的文化，让永定河文脉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同时，它也是京津冀非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永清，走进永定河畔，了解非遗，守护非遗，推动永定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1: 苏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这个永清的河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让我们读懂了这份指尖匠心背后的文化内涵。他们呢，是以笔为刀。

0: 走进固安，感受固安柳边的千年魅力。
1: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场主持杨一。在我们河北廊坊永定河滩这个地方的水土是非常湿润的，所以在这里生长的柳条质地呢，它是编织的绝佳的原材料。我们都知道固安柳编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柳编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张万富老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质的柳编手艺的家庭当中。那目前张万富老师是咱们固安柳编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张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充满美感的柳编世界，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柳编俗称柳货，用齐柳编制

0: 会参加各种非遗展会，进校园、进社区，活态传承，把固安柳边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固安柳边，了解永定河文化。
1: 一边呢是方寸河雕的精巧雅致，于毫厘之间雕琢岁月乾坤；一边呢是千年。

可最能近距离触摸感知带走的永定河文化，也是京津冀非遗文旅融合的核心抓手。对于推动永定河文化的传播，促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啊，这两项技艺的传承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传承人，让老手艺得以延续，让永定河文脉得以传承，让京津冀的文化根脉得以

背景下，一位葛姓先贤心怀百姓，挺身而出，他带头出资，率领村民日夜劳作，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土地。这道土地坚固如城墙，牢牢守住了村落，挡住了洪水的侵袭，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啊，越来越多的人就被这里的沃土和安宁吸引，迁居于此，逐渐就形成了集镇。为了纪念葛姓族人治水之功，也为了感念永定河的滋养，此地就得名葛余城。葛是治水先锋，是葛姓先贤的无私奉献，余是生存根基，是百姓依河而居，靠河吃河的生活方式，城呢则是守护屏障，是那道坚固的土地，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这三个字儿，道尽了古镇与永定河的不解之缘，也承载着葛余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啊，永定河带来的冲击沃土，让葛余城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千年的治水历史孕育了葛余城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其中啊，最具有代表力的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葛余城崇阁会。这项技艺始于清乾隆年间，200多年来代代相传，每逢节庆，锣鼓喧天，舞姿翩跹，成为葛余城最热闹最动人的民俗风景，也是葛余城人乐观豁达热爱生活

0: 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

调研结合当下青年呢注重场景体验、情绪价值的生活选址趋势，我们梳理出了一些有待提升的问题。在居住层面呢，青年群体普遍关注面临的居住成本比较高，通勤呢耗时比较久，职住分离、居住的归属感还不强这些问题。那么在社交层面，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为了骑手们打造的这个安心的那个小屋，我都去过。那么想问问，让我们的张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运河西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街区吧。
1: 嗯，到底有什么
2: 运河西岸呢，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滨水

0: 城市服务中心的党群服务中心，包括还有咱们中央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党建阵地，还有数字北京创新中心、数字经济智成园等产业园区，以及运河商务区相关的楼宇会客厅等优质的企业会客空间。
1: 那咱这个青创空间里都可以做到什么？我们年轻人有怎样的支持？
0: 好的，主持人，咱们的青创空间呢，就是给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创业

0: 我们设置了多处的观景节点，可以拍照，可以打卡。
1: 嗯，
0: 在清水层呢，有两处的冰水大台阶，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所说，可以坐在台阶上吹晚风，看露天电影。在乐水层，我们举办了赛艇、皮划艇、龙舟赛、

可包与通发展集团共同成立了副中心青年创业投资基金，还联动了数字经济志成园等园区，建立了青年创业友好空间，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的政策辅导、空间支持、资源对接和创业指导服务。在青年

0: 经济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黄燕。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我们说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的是这个城市是不是懂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呀，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是不是能真的安放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3: 那如今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专为年轻人打造的理想生活空间已然落地。副中心率先在全市出台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依托运河西岸打造起一片独属于青年人才的活力天地。
2: 对，您看，有1.3公里的绝美的运河滨水岸线，还有5公里的人才公寓的保障圈，10分钟的便捷生活社交圈，这个都构筑起了安居创业生活社交一站式的青春服务生态。

存在哪些问题。通过我们了解呢，现在目前年轻人呢到副中心来，到这个咱们到我们中操街道来吧，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安居起步期，对一些政策了解的呢

0: 地方呢？
1: 因为我们永和商务区更多的是一个企业集聚、青年人才集聚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这边的对青年人才啊，包括企业对接的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和企业也定期的开展活动，我们辖区呢，包括刚才彭书记啊、卢局长都说了，我们有智生园这一些这个招商引资的主体，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资源都整合起来啊，让青年融入里面，给他们搭建一个创世干业的平台。
0: 嗯，咱们其他几位来说一说，就有没有哪些青年们真的提的建议就是真正被采纳并且是落地了呢？
2: 这个我来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运河西岸的项目组，从设计师、工程师，再到后期负责运营的这些小伙伴，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可以说我们
0: 好年轻啊。
2: 对，我们不用去调研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只要问自己喜欢什么就好了，
0: 跟随自己的内心啊。
2: 对，在就是在设计。

0: 讲讲，比如说您看到的，给我们举什么数字化能体现出来呢？
1: 举一个小例子吧，您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一阶段呢，和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的大物业他们一块聊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对整个运河西岸这边，包括运河商务区一个治理的一个智慧平台，

0: 的一个整体的治理，还有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应用大数据啊，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1: 哦，对，那彭书记，您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青年人才的这个持续涌入呢，首先呢，我是感觉副中心的人气是更旺了，像运河西岸、金华福满园，还有现在满城开放的这个花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到副中心来打卡。其次呢，就是感觉到副中心的活动更潮了，大运河音乐节、爵士音乐节、面包节，还有桨板、皮划艇、骑行，这些运动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活动的供给呢，就是越来越丰富了，节假日其实不用出通州就能每天安排得满满的。第三个呢，就是感觉城市更有活力了，像这些纷至沓来的青年创客，还有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服务，还有城市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青年的身影，城市整体呈现出非常有朝气的状态。
1: 我们越来越多就是周围的很多朋友说在副中心居住，他们觉得时间长了就已经不太愿意回到市中心，觉得副中心呢既不那么拥堵，休闲呀、娱乐又很丰富，所以说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生活居住和。
3: 我们的很多同事也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尤其我们采访报道比较多，大家对这里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很多同事都真的特别的喜欢咱们副中心的这个环境。
1: 黄老师可以再努试一试，在这儿在副中心再购置一下房产。
3: 我再攒点钱行吗？
1: 对，真的在这儿很踏实，守着大运河吗？
3: 是，若阳来跟我们说一说。
4: 透过我们的运河西岸呢，就能直接的看到副中心的变化。众所周知，原来。

0: 到了体验性。其次呢，就是消费场景和创业场景的合一。我们这边不光有消费者，已经有年轻人把运河西岸当做了创业的实验田，比如刚才所说的主理人的模式，在五花马精酿酒馆就已经有了咱们主理人自己的私域。同时呢，在通州礼物手店还展出了很多年轻人自己设计创作的文创产品，可以说青年正在重新的定义副中心。
1: 说到通州礼物啊，其实我有一点点的了解，就是咱们都知道大运河礼物嘛，然后有一些大运河礼物现在就在通州礼物里

0: 对这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哈，
1: 这个太近了，就是吃个饭呀，溜溜弯儿。我还在运河西岸那个自助泡面的那个地方，
2: 陕食社，
1: 对对对对，非常潮的一个地方，
2: 是
1: 打过卡。

经验还谈不上，目前呢也是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呢有四点思考，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一呢是锚定需求，精准服务，围绕着青年安居、创业、社交、生活的全周期的诉求，聚焦居住、就业、休闲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按需配套资源，布设活动，切实解决青年实际的难题。二章是我们依托场景打造特色，以1.3公里运河滨水岸线为核心，整合公寓、园区、商业、绿地等等这些资源，融入潮流文体、文创社交这些元素，塑造专属咱们青年的城市地标。第三点呢，我们是整合资源，系统赋能，统筹服务、基建、治理、保障等各项工作，打通服务壁垒，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青年服务体系。

0: 燃灯塔也很近啊，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通州最有名的燃灯塔，然后呢还可以去我们听友不说南大街嘛，
1: 嗯，
0: 中午呢就去南大街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味的一些民族的一些特色，然后晚上下午就开始步行在运河西岸，然后可以逛逛啊，到夜幕降临的

0: 我们希望呢，运河西湾未来是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的宜居样板，是一条有烟火气、有归属感的这个滨河生活带。吸引进来的人才呢，包括所有人啊，不再把这里当做一个植入分离的落脚点，而是真正的安家、社交、一个成长的地方。
1: 那若阳，咱们这边呢？
2: 现阶段我们正在对运河西岸进行提升，包括了景观亮化、氛围的营造、绿化的提升，还有移动售卖车的增补。运河千年流淌，但现在呢，上面飘着的不只是漕运的历史记忆，还有正在进行桨板训练的运动员，在咖啡店里敲键盘的年轻人，还有在舞台上演奏自己原创作品的大学生，历史和当下在同一层台阶下并存。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讲好的运河西岸的故事。
3: 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位的介绍，对于运河西岸的这个青年的社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城市因青年而鲜活，青年因城市而成长，留住青年，成就青年，就要读懂他们的生活向往。傅中心以

0: 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

0: 35.6。得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叫 BMI 的指数。那这个情况下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校正了身高的，所以它是更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本身1.6米的人和1.8米的人的体重本身就不一样，它有骨头的这样影响，包括肌肉的影响，所以这个 BMI 现在大家认为呢是应该是最科学的一个能够划分肥胖和非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但是呢，其实现在呢，除了 BMI 之外呢，我们也会区分到这种脂肪的一个分布，就比如说因为体重它包括瘦体重和胖体重，那我们有很多健身的人，他其实本身他肌肉含量重，其实测出来的体重他可能 BMI 是超标的，
1: 也挺高的，
0: 对，但是其实它并不是脂肪的这个指数，所以我们在 BMI 的基础上呢，会配合比如说腰围、臀围，还有包括这个现在的这种体脂的这种分数，整体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肥胖。那这个 BMI 呢，因为咱们亚洲人群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
1: 它还是不一样。
0: 对，然后因为西方国家相对来说肌肉含量大一些，所以我们看到它的 BMI 就是大家认为呢，就是大于25是超重，大于30是肥胖。但是我们中国呢是大于24是超重，大于28是肥胖。
1: 男士和女士都是这样一个数值，
0: 因为他有校正了这个身高了，所以男女是通用的。
1: 那您刚才说这个体脂率又卡在多少一个上限下限，它是比较健康？

0: 还有包括一些咱们这个肠道上面的，就是这种大网膜的脂肪。而这种内脏脂肪呢，因为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内脏脂肪沉积过多，它会分泌一些包括炎症因子，还有包括对血管对各种的器官有这种毒性的一些这种内脏脂肪分泌的这种不好的脂肪因子和炎症因子，它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慢性炎症状态，它会导致包括心血管疾病，还有包括脑血管疾病，甚至包括肿瘤的一个发生。
1: 嗯，那您看这个内脏脂肪，它是依附于在我们的内脏之上的，它都能把肚子顶起来了，也就是说它其实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嘛。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家想看自己内脏脂肪大不大呢，我们要量一个叫腰臀比的，还有包括现在一个叫腰围身高比。为什么腰围身高比比腰臀比要更科学一些呢？因为它会校正了一个

0: 脂肪呢，它会产生一个酶叫芳香化酶。那这个酶呢，它会这个影响咱们血里边的一些这种生殖激素的水平。就比如说男同志肥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他的这种脂肪里边表达的这个酶呢，会把他的雄激素降解为雌激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肥胖的男同志会出现这种乳房发育，
1: 并不像大家想的就是因为胖了肉多了，其实它是一个疾病的状态。
0: 对对对，还有包括这个女同志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她也会出现，正常情况下这个内分泌它排卵是需要靠这个很多的激素共同协调的，那她内分泌紊乱之后，她排卵就出现问题，排不出去这个卵，这个卵巢上面就有很多没有排出去的一个卵细胞，这个卵子它就出现这种多囊卵巢，这个一个囊一个囊其实是它没有排出去的卵，它这种囊多了之后，这个囊它就能产生雄激素，所以我们女同志有时候太胖了之后会出现小胡子，这都是因为它内分泌紊乱之后，它产生了很多的雄激素。
1: 嗯，而且这个经期也就乱了。
0: 嗯，
1: 那像您刚才说这种男孩包括女孩这些因为肥胖影响的健康，会随着他体重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是可逆的一个表现吗？
0: 一般情况下呢，对于这种内分泌的紊乱，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可逆的状态。如果不出现一些比如糖尿病啊，一些一系列的更严重的这种代谢疾病的时候是可逆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内分泌紊乱相关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尽量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体重至少应该降低体重10%到15%左右，才能够带来对于这种内分泌紊乱的一个纠正的作用。
1: 嗯，而且这时间是不是也有限制，不能拖得太长。
0: 嗯，是的。
1: 嗯，您看其实降体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一会儿节目当中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医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帮患者来降体重的呢。那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个肥胖的问题不光会引发内分泌包括激素的紊乱，有些朋友更担心的是这种癌变的风险。为什么胖跟癌变还会有联系呢？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全球其实肥胖都是非常严重的，应该是全球的一个卫生系统的非常重要的负担。所以呢 WHO 呢把这个

压力大都会引起皮质醇的增加。其实除了皮质醇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激素也都是和睡眠有关的，还有包括就是这种久坐的生活方式，它是导致这种能量代谢的。

0: 合成的要更多。哦，那这是遗传的问题。那现在还有一种导致合成能力增加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本身它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胰岛素是合成激素，所以呢后天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个患者合成增加啊。所以其实肥胖呢它是和这个遗传和环境都是相关的，
1: 息息相关的。而且现在我们大家对它的认识是越来越全面了啊，这也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记得在2024年之后刚刚推出这个体重管理年计划的时候，很多的包括小学校都已经把这个体重管理引入到他们的教学方案当中了。现在您会不会发现我们这种所谓的小胖墩儿、胖宝宝、儿童青少年们的比例也会更多呢？
0: 相当的多。那我们中国呢整体来说成人超重和肥胖总的加起来大概达到50%，所以我们成人里边有10个人中大概有5个人都是超重和肥胖。儿童的话呢，儿童就是6到18岁的青少年，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超重的肥胖的咱们中国大概能达到20%，所以可以看到10个人里面至少有2个孩子都是超重和肥胖的。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1: 但其实青少年在家长来看，他动得又多，体能消耗又大，又在长身体，其实更不容易肥胖才对。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生活条件都好了，
1: 压力也大，
0: 对。

0: 食又不用很痛苦还能坚持下来的好的减重的方式吗？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

0: 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

0: 比较正常的收入的情况下，基础代谢率是更容易维持的，更不容易出现平台期的一个问题。
1: 哎，那您有没有听说过，比如像有的朋友他觉得我们炒的这些菜里边呀，哪怕再清淡也有油水，比如晚餐只吃水煮的菜或者只吃水果餐，就是全部都是由水果构成的，这样的是健康的吗？
0: 其实也不是健康的，因为首先我先说这种就是只吃蔬菜的，只吃蔬菜

因为吃的多，确实我们没办法运动，就消耗不出去，就容易储存下来。然后另外我建议大家要选择一个自己尽可能的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比如说我最建议病人就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我们就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话就能够至少保证一个基础代谢率的维持，所以这些病人就更

0: 现在测心率很方便，这种运动的小的手环都能够帮您测到日常的心率了。那您看，比如像现在我们有些朋友他真的有减重的需求，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普遍认为夏天的时候是我们减重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人体整个代谢率会比冬天要更高一点啊。那这个时候您建议大家是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帮助减肥呢，还是可以尝试自己在家呢？这两个效果相比之下，比如说用同样的方式不同的人来指导，它的效果能差多大呢？
1: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来做一下检查。因为什么呢？因为肥胖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些人会因为万事开头难，可能很多他没有去查，他就自己努力了半年，可能失败了就放弃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做检查发现呢，这个人可能是一些病理性的肥胖，就比如说贫血，还有包括甲减一系列的内分泌的问题，都会引起一些病理性的这种肥胖。那这个病理性的肥胖，你单纯靠饮食运动是减不下来体重的，那可能还丧失了信心。所以其实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下一个检查，那大夫看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针对性的再减重。
0: 那现在如果想首诊的话，直接挂体重门诊就行了。
1: 是的，就各个医院现在都开这个体重管理门诊。
0: 而且您看马上到了寒暑假，其实这个患者人数应该会暴增的。
1: 是的，包括寒暑假的时候会有很多小朋友来减重。
0: 那这时候挂号，比如说我挂上号了，我都来做一些哪些检查呢？甚至于我们的医生有哪些比较温和的安全的好的方法会提供给患者呢？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来到我们朝阳医院吧，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基础代谢的评估，我们倒是会做问诊，然后大家其实最主要的是来的时候要量一个身高体重，但是提前不量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体重管理门诊门口都有，然后我们会评估一下这种基础代谢的情况。

0: 这样可能对您今后的治疗，系统的治疗的影响也是挺大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要到了，我们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带大家来了解体重对于全身健康的影响和危害到底有多大，包括一些网红的减肥方法，它也是有利弊的。我们提示大家拒绝盲目的瘦身，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和习惯，科学管理体重，既是塑形，既是美丽，也是守护健康。特别的感谢刘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1: 我再次感谢月月能给我这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最后呢，祝大家能够科学控制体重，拥抱更好明天。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

0: 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

0: 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3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4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

0: 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你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一白。永定河呀，他曾用千年的时光在京津冀的大地上写下了一首关于生生不息的诗篇。曾经有人叫他无定河，因为他喜怒无常，有人说他是母亲河，温柔哺育我们。今天啊，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河的脉络去探寻那些藏在时光缝隙里的非遗宝藏。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深耕永定河文化的老师孙东镇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一白好，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东镇，河北固安人，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中共党员，资深教育工作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廊坊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廊坊市委组织部教学名师，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市民宗理论专家学者库成员，廊坊市党史领域专家人才，县管专家，现任固安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固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固安县余承龙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县非遗评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4: 永定河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分人与自然博弈与共生的史诗，从金元两代以前相对清澈的一条河流，到后来因为泥沙淤积变成无定河，它曾给沿岸带来过很多的水患，直到康熙37年名臣余承龙疏浚河道，修筑大堤，才赐名永定。这个名字寓意永远安定。这条河横贯北京大兴、河北廊坊、天津武清，它不仅是一条自然的分界线，更是一条维系三地地缘相接、文化一脉的纽带。我们今天看到的非遗，无论是酒、豆腐还是手工艺，其实都是这条河赋予我们的生存智慧。
3: 孙老师说的太好了，永定河不仅带来了安澜，更用它干裂的水质孕育出了醉人的酒香和醇厚的豆香。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场外主持人易璇带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永定河畔的烟火人间。
5: 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玩转京津冀的外景主持人易璇。我现在呢是在永清县的燕南春酒文化博览园里，走进这里首先迎接您的不是风景，而是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酒糟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脚下是芳草萋萋的小径，身旁是古韵十足的徽派建筑，远处的酒文化名人园与宋辽古街交相辉映，风一吹，酒香混着草木香，简直是一场嗅觉与视觉的双重治愈。其实提到燕南春酒的灵魂，那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里的水。常言说好水出好酒，现在永定河流域的水包括地下水都清澈干裂，没有杂质，是大自然馈赠的酿酒原料。我身旁是燕南春集团副总经理赵洪江，他对永定河和燕南春酒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6: 咱们燕南春呢，其实是最早是起源于隋代， 咱们永兴县志里边有记载，古通则秦王者，通国之善酿者也，酿一针立三世而醉八方。所以咱们酿南春的历史呢已经是1400多年了。然后到了60年代，咱们中国的爵位泰斗周洪刚周公又帮咱筹建了现在的酿南春酒厂。同时这个隋代酿酒的秦王秦深的后人秦登瑞老先生也把他收藏的酿酒秘方也捐献给了咱们酒厂。这样的呢，周公结合着以前的秘方，然后结合着现代的工艺，才有了现在的酿南春。为什么叫酿南春呢？周恒刚周公呢是结合着咱们永清地处的地理位置，地处燕南，诗经里边呢又有唯此春酒以戒梅寿之说，所以取名燕南春。但是经过几十年呢，老百姓消费者读白了就读到燕南春了。
5: 那咱们这款酒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6: 咱们燕南春呢酿造技艺呢是被列入了第5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好，刚才听完了外场主持人这么一说呀，我其实都有点忍不住想立刻奔赴现场去尝一尝这永定河水酿出来的好酒，去感受一下那藏在酒箱里的时光。孙教授，燕南春的酿造技艺和永定河之间是不是还有更加深厚的这种关联呢？
7: 没错，一白，场外主持人说的也很详细，也很有感染力。永定河酒的酿造技艺和永定河之间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永定河的水不仅是酿酒的原料，更是这份技艺得以传承、得以发展的根基。古时候啊，永定河畔的先民就懂得利用优质的水源酿酒，因为他们发现永定河水系的饮用水纯净，富含矿物质，能让酒的口感更绵厚，香气更绵长。那时候河畔的酿酒作坊随处可见，先民们就地取材，用永定河的水、河畔的粮食酿造出甘甜的美酒，用来招待宾客、庆祝丰收、寄托情怀。酿酒技艺也就在这样的烟火人生中代代相传，燕南春酒的酿造技艺传承了数百年，从明清时期的民间酿造手法，到民国时期的逐步发展，再到如今的博览园展示体验式传承，它从来没有脱离过永定河的滋养。而且你发现没有，燕南春的酒口感温润，不烈不冲，绵柔醇厚，就像永定河的性格，历经千年颠簸依然温柔包容，具有桀骜不驯的力量，又有润物无声的温柔。这就是地域文化对记忆的滋养，也是非遗传承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孤立的记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山河、与先民的生活、与地域的文化紧紧绑定在一起的。它承载着永定河的历史，承载着河畔百姓的生活智慧，承担着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连接。这也是它能够成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长久流传、焕发活力的核心原因了。
8: 是，
3: 孙老师讲的真是太有画面感了。其实除了舌尖上的酒香，永定河水滋养的还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比如说这个用永定河水养育的大豆来做的豆腐，还有这个鲜美的鱼钩肉，都是藏在永定河畔的非遗美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场外主持人的脚步来探寻永定河畔的舌尖滋味。
5: 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永清宴的包厢中，空气中呀满是豆腐的清香和鱼肉的鲜美，这就是最朴实最动人的永定河味道。大家呢可能不知道，这里的豆腐呀看似普通，却藏着一门非遗手艺，用永定河水浸泡研磨点制，每一步都恪守古法，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吃起来是鲜嫩爽滑，入口即化。赵总呢，不但精研酿酒技艺，还对菜品技艺深有研究。那今天呢，就让赵总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永定河而形成的独具地方风格的菜肴。
6: 永清宴扎根于永定河故道西侧大堤之上， 与永定河文化一脉相承。永定河发源于山西，自张家口奔涌而下，途经北京房山，自古三年两改道，常年泛滥。千百年来，河水冲刷造就了两岸截然不同的水土风貌。永定河东岸多为沙土地，更适宜种红薯等根茎类的农作物生长。西岸则是肥沃壤土，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更适合大豆种植。水土的差异也沉淀出两岸截然不同的饮食习俗。河东百姓依托红薯淀粉，形成了以焖的假菜为核心的宴席饮食。而西岸的永清固安一带，因盛产优质的黄豆，千百年来养成了适时豆腐的饮食传统。这份饮食记忆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的日常餐桌，更是永清宴里不可或缺的核心风味。永清宴所用的豆腐均为本地传统的工艺制作的卤水嫩豆腐，口感软嫩，豆香纯粹，延续了永清人代代相传的吃豆腐智慧。每一道豆腐菜品都藏着地道的永清烟火气。
8: 哎，对，那咱们面前的这道小葱拌豆腐，我觉得是咱们永清人多数人的最爱。
6: 对，这是永清人最质朴最真本的家常吃法，完整复刻了老永清的生活场景。在那时候的清晨，街头巷尾常有走街串巷敲梆子换豆腐的这个小贩。
8: 嗯，
6: 对，百姓们呢常用自家豆子换取一块新鲜的卤水豆腐，整块的上桌，淋上少许的香油，撒上点盐，搭配春季呢，搭配点小葱或香椿，用筷子在桌上，拌匀食用。如今呢，永清宴也延续了这道经典吃法，依旧保持着上桌现拌的形式。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香油用的用料更足更多，豆香与香油完美融合，口感鲜香清爽。食客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春季可以增加小葱增香，也可以增加香椿提鲜，也可以只放香油和盐，然后回归豆腐最纯粹的本味。
8: 对，咱们这道菜吃起来它是非常的清香的一道菜。那咱们这个卤水豆腐是我昨天早上吃的早点。
6: 哦，卤水豆腐也叫盐水豆腐啊，它是永清固安一带呀，这个最早是大席上的这个一道菜，然后呢到现在呢形成了早点摊上的一个汤了，尤其是在固安一带，当地的村落呢也称之为卤水豆腐。则因为它的做法比较古朴，用料是极简，制作时呢先将咱们的卤水豆腐切成厚的三角片，下锅炸至定型，随后加入大块的葱姜花椒大料茴香籽，只有这五种基础的香料，全程不添加味精鸡精这些个调味品，大火将咱们这个汤汁煮至奶白，然后再转至小火慢熬，熬煮的时间越长，豆腐呢越入味，豆香呢越浓郁。出锅前呢再撒入一些香菜，这个香菜呀不仅是用于点缀，更能释放出独特的香气，借的是它的味儿，与豆腐香油碰撞出复合风味。这道菜呢也是固安所有早点摊的标配，现在在永定河西岸百姓刻在骨子里的烟火味道。
8: 虽然说这两道菜的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但是它却回归了这个食材本身的一个味道。
6: 对，是的是的。然后你看下边这道菜呢就换了一种做法了，这是焦溜豆腐丸子。这个豆腐丸子呢现在是永清县大小饭店里边的都是在经营的一道菜，甚至都可以称为家常这个招牌菜。
8: 对，这是我的最爱。
6: 对，用料克制，工艺讲究，将这个卤水豆腐碾碎，加入少量的白面，搭配葱姜盐以及以花椒面为主的五香粉调味。白面用量需精准把控，调制豆腐馅微微拉丝的状态最好，面少易散，面多则口感发死，会掩盖咱们豆腐的原本的鲜香。
8: 嗯，
6: 这个传好了豆腐丸子下锅炸制，下锅后呢先不用动，然后呢等待着外壳微微的变硬，再用那个勺子轻轻的搅动，炸好以后，对，炸好以后提前放着，在饭店里边提前放着备用。当咱们正式的烹饪做菜时呢，需要二次复炸，炸完了以后呢，这个壳更脆了，然后起锅，这个放入大料葱姜，然后爆香，然后放入酱油，醋的需要有足量的添加，这个咸鲜口，但是酸度一定要够，再一定要配着胡椒粉，还有盐，简单的这个调味。出锅前呢，再放入菠菜、香菜段提色增香，淋上香油， 外酥里嫩，酸香开胃。
8: 这道菜就是酸的开胃，香的下饭。
6: 对对，是这样。然后呢，再有一道菜呢，你看这道，这是焖豆腐系列。咱们今天用什么焖的呢？是用肥肠焖的。永兴焖豆腐的做法啊，就是很丰富。有素焖豆腐、酱焖豆腐、肉焖豆腐这几大类。更有受食客喜爱的肥肠焖豆腐。这个素焖豆腐呀，做法就很简单，就是家常的，仅用酱油做调味儿，加入足量的汤汁，长时间的咕嘟焖煮，确保这个豆腐充分的吸饱汤汁，然后呢充分入味，最后勾芡收汁。酱焖肉焖豆腐呢，顾名思义，就是在素焖的基础上加入这个黄酱，
8: 酱或者肉，
6: 或者再加上点这个肉，哎呀，风味更加的这个醇厚浓郁。是，咱们今天这道肥肠焖豆腐是咱们永兴宴的特色招牌。然后咱们这儿这个肥肠啊，是先煮后熏的肥肠，经过了熏这道工艺。然后呢，自带的独特的熏香，豆腐切片，焯一下水，去去豆腥味儿。然后呢，锅中放油，放大料，把肥肠小火煸香，加上黄豆酱油上色，倒入开水或高汤。然后呢，等这个水量啊，你基本上是完全没过豆腐的，小火慢焖，这是豆腐软糯，肥肠入味儿。出锅前呢，放入蒜片提香，这个是灵魂。然后呢，勾芡，淋上香油。这个豆腐是软糯可口，然后融合肥肠的熏香与肉香，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然后呢，很受咱们永兴宴这个顾客的喜爱。
8: 嗯，对对对，咱们永定河的这个水呀、泡出来的大豆是饱满圆润的，研磨出来的豆浆细腻无渣。点豆腐用的就是老姜，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手艺，差一点火候，差一点水量，哎，这味道啊就会不一样。那么除了豆腐，永庆宴这里的鱼勾肉更是一绝，选用的是永定河里新鲜的鱼，搭配本地的猪肉，切成小块，用秘制的酱料腌制，然后放入锅中慢炖，炖出来的这个鱼肉鲜嫩不腥，猪肉软糯不腻，荷叶的清香融入其中，每一口都能尝到永定河的馈赠。赵总，咱们面前的这道鱼勾肉真的是香的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它这个勾是勾魂儿的吗？
6: 很多人好奇这道菜为何取名鱼勾肉，这里的勾啊，取的便是勾连交融之意。旧时永定河畔百姓生活极其简朴，难得荤素同食，鲤鱼呢与五花肉同锅慢炖，鱼肉勾住五花肉的肉质醇香，肉品吸纳河鱼的清鲜，两种食材滋味互相的勾缠渗透，一道菜将河鲜与家畜风味相融，也暗合永定河滋养两岸生灵，水土与人情彼此相依的独特底蕴。
8: 哎呀，那这道菜真的是寓意又好，滋味又足。
6: 对，这鱼勾肉刚才我也说了，是永定河古时候河畔先民的拿手菜。那时候呢，人们靠河吃河，把鱼和肉呢结合在一起，既解决了温饱，又创造出了独特的味道，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这里的非遗美食。
8: 品尝了这些菜肴之后呢，我们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说永定河是永清的母亲河。
3: 感谢逸璇和赵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能明白永定河的千年故事，不光能看到，还能够在舌尖绽放。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玩转经济更加精彩。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0: 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 3D 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李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永定河舌尖上的魅力，我仿佛已经尝到了那口醇厚的美酒、鲜嫩的豆腐，还有鲜美的鱼勾肉。其实这不是吃饭，分明是在品尝永定河的馈赠，是在品读一段千年的文脉，是在感受一份坚守的匠心。美酒呢需要细品，而有些艺术则需要屏住呼吸去凝视，需要静下心来去感受。在永定河畔的永清啊，有一种传统的技艺，能在方寸之间雕刻出万千世界，能在毫厘之上彰显出匠心风骨。它呢就是永清的河雕，这是一项藏在指尖的非遗技艺，一项被称为方寸之间藏天地，毫厘之上见匠心的艺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场外记者，带我们走进永清河雕展馆，去感受这份指尖上的极致匠心。
3: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清河雕艺术展馆，走进这里仿佛闯入了一座微观艺术殿堂，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颗颗小小的桃核、橄榄核在匠人手中脱胎换骨，褪去了原本的粗糙，化作了山水楼台、花鸟鱼虫、人物典故、亭台楼阁。方寸之间藏万千气象，毫厘之间见极致匠心，每一件作品都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细细的凝视。永清河雕是永定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指尖非遗，也是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呢已经有数百年的传承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那个时候永定河畔呀，林果资源非常的丰富，盛产桃、杏、核桃等果树，为河雕技艺提供了天然优质的创作原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项技艺在永清扎根生长传承，一代代匠人用一把刻刀、一双巧手，将小小的果核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也将这份匠心代代相传。我手边的这件核雕作品呢，它是用一颗普通的桃核雕刻而成的，上面雕刻的是永定河的风光，蜿蜒的河流、翠绿的草木、古朴的桥梁、悠闲的行人，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灵动传神。河流的蜿蜒曲折、草木的枝繁叶茂、行人的神态动作都非常的清晰可见，仿佛一幅微型的永定河画卷，让人叹为观止。此时此刻我身边坐着的是永清河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千星老师。王老师您好，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咱们永清河雕的这个创作过程，还有呢它和永定河之间的一些关联？
4: 好的，那我介绍一下。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河雕创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需要耐心、细心、专心，更需要一颗敬畏匠人的心。一件核雕作品从选料到完成，要经过选核、修核、画样、雕刻、打磨、抛光等上百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哪怕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它都可能毁掉整件核雕作品。首先呢是选核，我们选的核必须是永定河畔生长的桃核、杏核，因为这里的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长出的果核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纹理清晰，非常适合雕刻。而且呢，每一颗果核都要经过精心的挑选，大小、形状、纹理都要符合创作的需要。有的时候为了找到一颗合适的核，我们需要翻遍很多果核，花费很长的时间。 然后是修核，把选好的核去除表面的杂质、毛刺，打磨光滑，让核的表面变得细腻温润，为后续的雕刻做好准备。接下来呢是画样，根据核的形状纹理设计出合适的图案，有时候是传统的典故，有时候是永定河的风光，有的时候是花鸟鱼虫，每一幅画样都要精心的设计，既要符合核的形状形态，又要体现出艺术的美感。最关键的是雕刻的环节，我们用的刻刀都是特制的，大大小小，有尖有钝，根据不同的雕刻部位选用不同的刻刀。雕刻的时候呢，要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既要刻出清晰的线条，又不能刻破核的表面。有的时候一个细节就要雕刻出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雕刻完成后还要进行打磨抛光，让作品的表面变得更加光滑温润，让图案更加清晰生动。我们永清核雕呢，和永定河的关联是非常深厚，一方面永定河的水土孕育了优质的果核，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原料基础，另一方面呢，永定河的文化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很多核雕作品都是以永定河的风光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主题，比如雕刻永定河的宛亭流觞、圣峰的古镇风貌，这些作品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永定河文化的载体，是京津冀文化的生动体现。
3: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也才知道这么一件小小的核雕作品背后竟然藏着的是这么多的讲究，藏着这么多的匠心与坚守。我想在咱们永清的核雕展馆里应该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精品。
4: 我们展馆内呢收藏了数百件传世核雕作品与当代匠人的精品，既有复刻传统典故的经典佳作，比如名著中的人物形象，也有结合的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的作品。这里也是永清核雕非遗传承基地，我们常年开展核雕的研学、技艺教学、作品展销活动，邀请老匠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核雕的技艺，学习核雕的雕刻技法，让古老的核雕技艺走出展馆，走进大众，让这份匠心呢代代相传。我们还会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开展核雕体验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嗯，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王老师，您看刚才咱们也介绍了，说咱们的这些个原料呢，有桃核、橄榄核、核桃。那您像这样不同类型的果核，它的雕刻技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法呢？
4: 这个核雕就是最早永定河岸出的一个小桃核，还有核桃，现在陆续的发展为像橄榄核呀、还有其他的这个杏核都可以雕刻。现在的这些个雕刻技法呢，其实它全是一样的。现在就是我们根据每一个核，然后我简单给介绍一下。因为桃核的纹路它更显得更细小一点，所以咱最早像做这个十八子、108罗汉啊，其实全是用这个细小的这个桃核。比如咱现在以前的咱现在市面上现在已经很少做的镂空的细密供啊，适合做就是做这些题材。核桃它的纹路它跟桃核的纹路还不一样，核桃的纹路它更粗犷一些，所以我们做的核桃呢首先要经过设计，根据它的纹路然后再进行设计，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些适合，假如它是一个传统人物的头像啊，是一个现在的花鸟的鱼虫的，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核桃再做题材。现在咱那边做的最多的呢也是橄榄核。橄榄核呢它是表面它是没有纹路的，橄榄核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圆雕啊、立雕啊，它更容易雕了，就是不限制题材了，像做一些这个传统人物佛像啊、花鸟鱼虫啊。
3: 嗯，那您像您看现在喜欢文玩的这些爱好者呀，非常的多。我觉得他们也会想知道哪种果核它更具有收藏的意义，或者说更值得购买呢？
4: 每种果核 它有每种果核它这个盘纹的道理。我跟你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桃核，喜欢核桃，喜欢橄榄核，它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桃核做出来的这个它的立体感特别强，所以有一部分人专门戴桃核。假如说这个现在橄榄核后来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它带着盘纹，它更加的光亮，它的质地要比这个桃核它要更坚硬一些，所以现在最近几年比较喜欢橄榄核的人比较多。
3: 其实呢，永清核雕它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寄托。它承载着永定河的文脉，承载着匠人的坚守，承载着京津冀三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用方寸之间的艺术向世界展示着永定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样的作品既是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珍藏的非遗瑰宝。
2: 哎呀，经过这个场外记者的介绍呀，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你想啊，小小的果核真可谓是大大的乾坤，一把刻刀，一颗匠心，就能在方寸之间雕刻出万千的世界，雕刻出永定河的千年文脉。其实这就是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其实也是匠心的力量吧。我就特别特别的好奇，你看永清河雕为何能在永定河畔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它的文化内核究竟是什么，而且它对于这个永定河文化的传承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5: 以白，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永清河雕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山水赋能，人文沉淀，匠心坚守的完美闭环，是永定河文化京津冀地域文化共同滋养的结果。首先是地利，也就是永定河的滋养。永定河畔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优质的果木。果核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纹理清晰，为核雕创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原料基础，这是永清核雕能够扎根的前提。如果没有永定河的滋养，没有优质的果核，也就没有了永清核雕的发展与传承。其次是人和，也就是人文土壤的沉淀。永清地处京津冀交界，自古文风兴盛，匠人辈出，当地百姓心思细腻，精工上艺，对艺术有着独特的热爱与追求。早在明清时期，永清就有很多匠人从事核雕创作，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不断提升核雕技艺，让这项技艺逐渐成熟，发扬光大。而且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交融也为永清核雕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让核雕作品既有北方的厚重，又有南方的细腻，兼具多元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核雕的精神内核，以小见大，以微见红。古人在方寸果核之上雕琢山河岁月，人文故事，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对文化的敬畏。一颗小小的果核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是匠人的坚守，是百姓的情怀。历经数百年传承，永清核雕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手工技艺，而是永定河细腻人文气质的具象体现，也是京津冀民间匠心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对于永定河文化传承的意义在于它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象的艺术作品，让人们能够通过一件小小的核雕了解永定河的历史，了解京津冀的文化，让永定河文脉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同时它也是京津冀非遗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永清，走进永定河畔，了解非遗，守护非遗，推动永定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2: 苏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这个永清的核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让我们读懂了这份指尖匠心背后的文化内涵。他们呢是以笔为刀，以核为纸，时光不语，匠心自成，这大概就是对永清核雕最好的诠释。看完这些精妙绝伦的永清核雕，我们再把这个镜头啊扭向固安，去邂逅另一份温柔的指尖非遗，那就是固安的柳编技艺。 观柳边呢是永定河流域经典的农耕非遗记忆，它的质朴天然、清雅灵动，藏着自然的诗意与人间的烟火。接下来我们连接场外主持人，带我们一起走进固安，感受固安柳边的千年魅力。

0: 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场主持杨一。在我们河北廊坊永定河滩这个地方的水土是非常湿润的，所以在这里生长的柳条质地呢，它是编织的绝佳的原材料。我们都知道固安柳编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柳编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张万富老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质的柳编手艺的家庭当中。那目前张万富老师是咱们固安柳编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张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充满美感的柳编世界，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柳编俗称柳货，用齐柳编制而成，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和装饰品。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是我国北方一处重要的柳编基地。固安柳编兴起于明代，直至上世纪80年代，在固安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柳编。固安柳编技术精湛，品种齐全，既有轻便耐用的生活用品，也有专供观赏的工艺品。固安柳编技艺繁杂，有平编、纹编、勒编、切编、缠编等20余种编法。从齐柳的种植、收割、脱皮儿，到

0: 凝聚力是纪念历史、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
1: 嗯，
0: 这四个维度啊，从个体到群体，从物质到精神，完整地勾勒了永定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文化是流动的，就像这条河，文化是包容的，吸纳万物，吐故纳新。
1: 哎，说得非常好哈。在这条长达700多公里的河流上，故事还在继续。燕南春的酒窖里，新轮的发酵刚刚开始，永清的核雕工作室里，年轻的学徒正在雕刻他第一件作品，还有固安的柳条又在夏风中摇曳舒展，葛玉城的古典等待着下一次的敲响。永定河呢，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京津冀三地人民的心跳。非常感谢孙东镇老师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守候在电波这端的您。这里是玩转经济，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5: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5: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接下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